0: 未撇出朱元璋的朱，号是日天号，天上一个太阳的号。大蓝鲸，我们的推荐页面上端搜索栏搜一下我的名字，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底下的互动直播间里，赶紧来快乐报个到，点个赞，评论留个言，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小罗号微信视频号里的朋友们，还有江苏文艺广播视频号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都好啊。周末有啥安排吗？温度要降下来了，今天上午的10点钟在紫路雨花梦想剧场，我们的名师带徒的音乐舞蹈展演将会开始。今天上午10点钟你会去现场看演出拿电影券吗？路上要小心啊，今天天气还是蛮热的，大家要多保重。习惯性抱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还会持续消磨心气，赶走身边的机遇。世事难以尽如人意，与其不断的诉苦，不如静心改变，懂得向内反省，向上生长。请相信一切发生皆有利于我。相信相信的力量。今天好问待会儿跟各位聚焦这样一个国学冷知识，祖宗十八代到底该怎么称呼？祖宗十八代是否会包含我呢？今天好时光跟各位说到的是伞连着伞就是一片晴空。这会儿也欢迎各位把您正在收看的视频直播间分享到朋友圈或者您所在的亲朋好友群，让大家都来听听看看，我们一起在幸福城堡相约好时光，一起来分享阳光，分担风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1: 天气预报，
0: 昨天白天呢，江苏东南部地区出现了降水，省气象台变更发布高温黄色预警，西北部跟苏南部分地区的气温仍有35摄氏度。台风白海豚明天开始到下周四之间将会对我们江苏带来风雨影响，内陆的这个风力呢可达7到9级，沿海风力可达9到11级。受到台风白海豚外围云系的影响，南京明天开始风力将会明显增强，从今后5天的最高气温预报来看，清明2天江苏的最高气温仍有36、7度，防暑降温仍不能松懈啊。那周六明天开始呢，全省就基本没有什么高温天气出现了，温度会降，可能没办法尽如你意。凉快天得要到下周一二你才能够感受得到。严兰芝啊，欢迎你的到来。6月晒出了一张图。

0: 有块糖果味道很甜，让人想起一段情。有首歌曲边走边听，让人想起一次旅行。有朵黄色的花总是迎着太阳，让人想起一种心情，那叫做快乐。大家好，我是海清，每天清晨朱浩为你新鲜送到
1: 相约好时光，
0: 让我们一起快乐报道。
2: 欢迎你这会儿在我们的幸福城堡快乐报道，来跟海清一道停留在我们这儿，跟朱浩一起来相约好时光。这里有压箱底的经典珍藏，还有才上档的新鲜资讯，马上要给各位再来提个醒。大汗淋漓的时候来一瓶冰饮，这是不少朋友在这个夏日里头三伏天里边消暑的首选。但是呢，医生提醒了，这份酣畅淋漓的

冰凉很可能会给我们的心血管带来危机。就在最近，在这个安徽合肥啊，有一些医院就接诊了很多的心梗患者，这个数量有很大程度的增加，有不少患者的发病诱因都是因为高温暴汗之后饮用了冰饮料。高温天气之下，长时间户外活动或者打球、跑步等剧烈运动，人体呢会大量出汗，心率也会持续升高，心脏会处于高负荷的工作状态。专家表示，喝非常低温的东西到体内之后啊，有可能就会引发我们的血管收缩、血液流速减慢，或者血管严重收缩之后呢，如果本来有冠心病或者是冠状动脉狭窄的病人，就会出现血管的堵塞更加严重，会引发急性心肌梗死。这里要特别提醒到大家，高温天气日常补水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不要一次性大口猛灌。当然还要提醒大家非常严格，我们去旁边的楼再去逛逛国贸，在北京游玩呢，是不是特别特别热？北京的朋友最近在朋友圈里头晒说北京有多热，别来别来别来，太热了，可以等一等立秋之后再去。但现在的华谊已经经受了考验，对，炙烤的烤，是不是在那儿还要再待几天？很快是不是要回南京啦？彭永春、石德伟，你好。这是春天鹏说，大家立秋安康，看耗子做视频直播心里更暖，相约好时光，我们一起来发光。一姐妹来了，还有闪闪红星说，相约好时光，外面有阳光，一起再来发发光，耗子还是一团黑。黑发黑衬黑 T 恤，底下你还没看到我穿的是黑裤子，穿的是黑袜子，但是我穿了一双白色的鞋子，你看不着。欣然说，谢谢耗子温馨的提醒，就是吸管超级不好洗。对的对的，是的是的，我个人是觉得尽量还是不要用吸管，不管是我们在外面买的那个饮料必须要给你配个那个吸管，还是我们自家有些朋友老喜欢用那个吸管杯那个吸管喝水，你都不知道里头有多脏，好多孩子那个吸管杯那个吸管是不是好久都没消毒，没有那种专业的那种清洁器来给那个吸管好好的清洁一下，深度消个毒啊，不可掉以轻心哦。哦，华谊又晒出一张图片说，今晚立秋啃秋吃西瓜，西瓜已经买好了。紫金天年来了，说今天立秋，但是高温继续，多听多看耗子的相约好时光精彩节目，棒棒的，给耗子点赞，给我们的各大互动直播间点点赞，今天的热度就靠您了，朋友多分享到朋友圈或者一些亲朋好友群，让我们的热度往上窜一窜。上次没有跟着耗子你们江苏一台组织去北京玩，很是遗憾，那就有缘，下次没准我们还有可能组织一次北京之旅，不急不急啊。但是我们眼不前的9月18号一个多月就将出发的东北边境秋之旅，不跟我们去玩啊？去长春，去那个啥人世间电视剧的取景拍摄地逛一逛，找寻一下好多年的那些工厂的那种回忆记忆啊，和影视剧取景地给我们带来的美好的回忆。还有就是我们会去长白山，一整天的时候我们就会在那个景区里头待着，把北坡的风光都看个遍。另外我们还会住两个晚上的全四钻新的啊，全新四钻的温泉度假酒店，可以泡室外池，可以泡室内池，很是舒爽。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几乎是可以看到东北边境的层林尽染了。等你哦，朋友，赶紧去报名吧，02584652741或者02568168059 68168059。羊城这两天回来之后也跟我商量说，这两天好热好热，
有些朋友已经早早的缴费了，如果有些朋友怕热没关系，可以下周凉快天再去找羊城缴费报名，也可以直接在微

0: 人在千里，家在心里，家在千里，人在心里。最让人动容的永远是那份质朴的亲情，最无私的永远是父母的爱。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子薇。抽点时间，找点空闲，常回家看看，那里永远是你避风的港湾。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朱浩为您精心制作主持的
1: 相约好时光。

醒起床，打开广播，吃得更香。天来

0: 天天升起，人就要活得自在逍遥。文艺早点到，相约好时光。
1: 相约好时光，文艺早点到，感谢各位在八点半之后继续锁定收听收看由朱浩为你精心制作主持的相约好时光。今天呢也是2026年的第二

时也最动人的样子。当善意不断地传递下去，会变成什么样呢？山东青岛街头的一间小小的面馆给出了最美的答案。深入长白山北坡秘境，72道弯道直达天池，长白瀑布、聚龙地热温泉、林间漂流尽数收录，温泉旅居、室外汤池，拥漫山红叶，暖意漫过肩头。长春围满皇宫，长影旧址沉淀岁月文脉，市井早市检视地道人间烟火。地道东北与朝鲜族风味餐食全程安排，全程舒适客房、全线景点门票、配套交通全部包含。报名咨询热线为您畅通，025-6816-8059，6816-8059，或拨打025-8465-2741，8465-2741。

人间清秋最动人的风景藏在东北边境的山水烟火里。9月18号到23号，邀你共赴东北边境秋之旅6日双飞之约，绰号全程相伴同行，自南京飞往长春，动车奔赴延吉边城，一程兼具神山圣水的辽阔与朝鲜族小城的温婉。登龙虎阁远眺三国风物，逛民俗园探访百年朝鲜族古居，沿九溪听泉木栈道漫步原始林海，千手挖人参，留存一整个长白秋意。深入长白山北坡秘境，72道弯道直达天池，长白瀑布、巨龙地热温泉、林间漂流尽数收录，温泉旅居、室外汤池，拥漫山红叶，暖意漫过肩头。长春围满皇宫，长影旧址沉淀岁月文脉，市井早市检视地道人间烟火，地道东北与朝鲜族风味餐食全程安排，全程舒适客房、全线景点门票、配套交通全部包含。报名咨询热线为您畅通，025-6816-8059，6816-8059，或拨打025-6816-8059。

0: 闺女，量好的温水还是你小时候爱喝的温度，快喝点吧。
1: 杯子敞着放容易落灰，现在都喝纯净水，老筏子不太干净。
2: 赶紧尝尝这排骨汤，我炖了一下午了，
1: 调料放太多太油了，好好一锅汤都喝不出原味了。
0: 你瞧瞧地板，我擦得亮堂堂的，
1: 光靠抹布擦不干净缝隙里的灰，不如扫地机器人省事儿，忙活半天收效不大。
2: 你的衣服我都叠整齐收进柜子里啦，
1: 这么叠容易皱，现在大家都卷起来收纳，您不用总按老路子来。
0: 哎，看来我做什么都不合你的心意啊。哎，
2: 忙活半天反倒惹你嫌弃，我们年纪大喽，跟不上现在的年轻人过日子的方式喽。
3: 小时候我们总闯祸，父母永远包容迁就，长大之后我们却总拿新标准挑剔渐渐老去的他们。
0: 我们这些老旧法子不太行，总让你心里不舒服。
1: 爸，对不起，是我太过挑剔，晾好的温水，擦干净的地面，妈妈炖的汤，叠好的衣裳，件件都是你们惦记。

0: 我的心意，我不该用当下的生活方式苛求你们一辈子的习惯。你们不用勉强自己改变，怎么自在怎么来就好啊。
1: 生活没有标准答案，少一点苛责，多一份体谅。

0: 这俩名不错啊。
1: 我能跟他交谈交谈吗？
2: 你用哪国话谈？
1: 中国话呀。
2: 你恐怕说不过他。
1: 中国话我会说不过他？
2: 你不信你试试看呢。
1: 那我领教领教。先生来了。
3: 来了。
1: 哟，哎呀，发音还挺标准啊。
2: 当然是了。
1: 跟谁来的？
3: 跟师傅来的。
1: 干什么来了？
3: 说相声来的。
1: 会几段啊？
3: 最少砍三段。哎，
1: 砍都会啊。这回我难为难为他。你贵庚了？
3: 吃饭了。哎，
1: 吃饭了。我胃更了，
3: 吃的炸酱面。
1: 完了完了完了啊！不行了不行了，
2: 你承认你不行了吧？哎，对。
1: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为人之己不患己为患。说出来你也不懂。哼，你瞧你刚才那劲儿，自吹自擂，自高自大，自大加一块儿，那念个臭，懂吗？哼，你也是，跟谁学不行啊？干嘛非跟他学啊？他准有学问吗？你瞧那肚子挺大，那不是学问，一肚子炸酱面。说你不白说你，让你长点学问。记住了，以后再有人问你贵庚了，那不能回答是吃饭了，也不能说是吃的炸酱面，更不能像你这糊涂师傅说的嘿，结婚了没有，这都一概不对。正确的答案是，问你贵庚了，那是问你啊，是坐车来的还是走路来的。
2: 走，您瞧他这模样，摇头晃脑，瞧这样啊，你准懂吗？咱俩谁不懂装懂啊？啊，那对吗？刚才那一大堆话，那是你嘴里的话呀？啊，知之为知，知不知为不知，你知道什么呀你？啊，天不言之高，地不言之厚，你有多厚啊你？你除去脸皮厚，你还哪厚啊？啊？自大加一块念臭，自大加一块就念臭了，站住！自大一点儿才念臭呢，你这臭那点儿上了，知道吗？这不懂装懂人太讨厌，很讨厌。徒弟不要受他影响，师傅连这么句话不懂，能带徒弟吗？贵庚了，就是问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1: 哎，
2: 说出来你挨了你。听着，贵庚了就是多大了。比如说，去年你17，今年你贵庚了
1: 16。哎，啊，
2: 去年17，今年你19啊。哎，今年你18。
3: 18。
2: 哎。贵庚了
3: 18。
2: 哎，18属什么呢？
3: 属驴。啊，
2: 这12生肖里头有驴吗？属马，大马。属什么呢？
3: 大马哈。
2: 你怎么那么多零碎啊？没有那哈。属什么呢？
3: 大马。
2: 哎，
3: 没哈。
2: 没哈你。再从头来。贵庚了
3: 忘了。
2: 喂，我刚教你的吗？
3: 我刚忘的。
2: 哎，对对，刚忘的。
3: 对对对。
2: 18。
3: 18。
2: 属什么的？快说。
3: 快忘。
2: 属大马。贵庚了
3: 18。
2: 属什么的？
3: 大马。
2: 行，记住了，回头奖励你根冰棍啊。
3: 我要小豆子。
2: 哎，别挑了，兄弟。
1: 啊，怎么样，现在好了？
2: 没事了
1: 啊。好好好。啊，学生贵庚啊？
3: 18。
1: 属什么的？
3: 大马。
1: 贵庚了
3: 18。
1: 属什么的？
3: 大马。
1: 贵庚了
3: 18。
1: 属什么的？
3: 大马。
1: 怎么了又？
4: 怎么了？啊，干嘛呀？
2: 没哈。别理他了。我刚给他训练明白了，你又给他累糊涂了。
1: 我让他。

0: 学的瓷实点，
1: 用不着、啊、有什么话你直接找我谈谈。
0: 哦，咱俩聊。
1: 哎，
0: 啊，行行行，啊，这不过节了
1: 啊，
0: 家里都挺好的，
1: 家都挺好的，
0: 老太太挺好的，
1: 让您惦记着，
0: 老爷子挺好的，
1: 身板挺硬朗的。
0: 哎，正隔着
1: 啊，
0: 老爷子今年贵庚了？
1: 哦，问老爷子多大了？
0: 十八。
1: 问你了吗？你别跟着搭话呀。这毛病在你这儿呢。问老爷子有问贵庚的吗？
0: 那怎么问呢？
1: 你得这么问
0: 啊，
1: 老爷子您今年高寿了？
0: 我33呢。
1: 谁问你了？问我。
0: 老爷子您今年高寿了？
1: 我三十，哎，全乱了，73了。
0: 哦，73。
1: 哎，
0: 73是属什么的？
1: 73呢是属
0: 打马。

0: 欢。
1: 妈的，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您即将收听的是小星星
4: 就一点四。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遇之下所创作出来的呢？这呢就要回顾到当时啊，这个作者张继所处的时代当中了。当时呢，在历史上有非常知名的唐朝的安史之乱。安史之乱之后呢，张继啊，这个途经寒山寺的时候，就写下了这首这个《羁旅诗》。根据唐才子传啊卷三当中的记载呢，是在天宝十二年的时候，礼部侍郎杨俊下及第，在其中还是可以引人遐想的。因此这寒山寺的夜半钟声也就仿佛回荡着历史的回声一样，而且呢还能够给人一种非常庄雅的意境之感。诗人之所以用一句诗来点明钟声的出处，其实就是有这一层原因的。有了寒山寺的夜半钟声这一笔，枫桥夜泊的神韵好像才可以完美的体现出来。这首诗呢不再停留在单纯的枫桥之下秋夜的画上面去，而是创造出了一种情景交融的艺术意境在其中。夜半钟的风习早在南史当中就有记载，但是把它写进诗里也成为了点睛之笔。这个点睛之笔就是由张继所创造的。在张继之后呢，其实有不少诗人也描写过这夜半的
1: 好。有一个卖油的老翁路过，停下来观看，只见这位陈先生举起弓，搭上箭，一连射出数十支箭，箭箭皆中红心。徒弟们在一边拍手叫好，而陈先生趾高气扬地对着老头说：“你看怎么样呢？”那个老翁仅是微微地点头，并没有拍手叫好。这让这个陈先生内心感到非常的不舒服，生气地问：“哎，你这个老头也懂射箭吗？”“不懂。”“那是我的箭射得不够好吗？”“挺好的，不过这只是些平常的技术而已，看不出啊，哪有什么了不起。”“老头，你怎么可以这么说话，这么侮辱我们的师傅？你可知道我们的师傅箭术无人能比，你欺人太甚。”“小兄弟，你先不要生气，我说你的箭术啊确实稀疏平常，没什么值得夸奖的。老头，听你这话很明显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那你就露两手给我们看看呢，光说不练，假把式。”“小兄弟啊，这射箭的本领我不会，不过让我倒油给你们瞧瞧。”“倒油？这有何难，谁不会呀？您老人家呀就不要开玩笑了。”“你们还是看完再说大话吧。”只见老翁拿了一个葫芦端放在地上，接着在葫芦口上放

也包含了这首诗的作品，把这个词啊商作改编之后形成的这样的一首湖上杂诗。那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中国香港的男高音歌唱家莫华伦化身为

0: 好一个不信神仙现少年啊，有多少人都有着这样的心情呢，对吧？我相信可能在很多人啊这个年纪啊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呢，都会有这样的感慨吧。还是哎，这群少年看着他们生机勃勃的感觉，在歌声当中呢也能感受到他们这种澎湃的激情。
1: 没错，
0: 他其实早在啊演唱大地之歌的时候呢，他就开始以吟唱的方式来改编中国古诗词，向世界介绍中华的文化。那么大地之歌呢，以7首中国唐诗的德文版为歌词，这其中呢就有一首李白的采莲曲，还有呢像王维的送别等等啊。其实人家这个工作呢已经做了很长的时间了。那么孟华伦呢写作这个与写作湖上杂诗的时候的袁枚啊，其实呢他们俩当时的年纪应该是相仿的。当他以唱歌的方式来演示这首古诗的时候呢，诗中的这个老夫是袁枚，也是他自己，在演唱的时候也能够感受到美好的青春时光在古人与今人之间展开，也是一种不一样的传承。
1: 是的，以诗贺歌啊，精神和鸣，在歌声当中打开青春。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1: 真热爱不装腔，
0: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2: FM 九十一点四 ，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江苏文艺广播的文艺会客厅，我是一潇。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一位身份非常多的嘉宾啊。原本呢，我应该按照我们编导的这个提示词，然后来介绍他，但是真的太长了，而且我觉得这个提示词就特别的不鲜活。如果我要去介绍的话，我应该这样去说：他曾经在江苏卫视担任编导，他指导的，我觉得好奇怪。尤其是我见到了今天这位嘉宾之后，我觉得这种表达方式特别不合适，所以就让我们直截了当的有请出今天嘉宾，欢迎导演米和和，欢迎您。
3: 哦，大家好，我是导演米和和。
2: 我看到了一个巨大的 I 字出现在我的这个头顶上，先来说一说此时此刻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3: 好的，那你用各种形式都是可以的。
2: 嗯，
3: 因为现在我们这些老电影人可能前面几年有一点怎么讲，就是不太想愿意承认现在的事实，但是我们现在也接受了，就现在接受这个事实，就是时代在变化。现在大家工作压力很大，碎片时间比较多，你想让他抽出一个整块的时间去看一个120分钟的东西，确实是有点困难。那么我们就希望把我们的表达，那就放进一个新的形式里。它短嘛，那它的传播力度就是它的传播空间就大，
2: 嗯，
3: 它就更容易会被大家就看到。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作为传播者，你的目的是把你的表达传播出去，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跟那个，就是从一开始就是电影科班出身的导演的概念又不一样。
2: 嗯，
3: 有很多那个电影科班出身的导演，他们是觉得我要做我的表达，我要把我的导演思想就是要写出来，但是我是觉得，

0: 我的最终目的是传播。如果我的东西，我的导演表达没有通过一个比较好的途径去把它传播出去，那就白表达了。
1: 嗯，
0: 谁听见了，谁也没听见，那没有用。就我的目的是为了让大家更多的人知道这件事，想让大家明白这个道理，那我就需要一个比较好的传播途径，让它发出去。
1: 嗯，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其实您做的工作始终都是一件事情，就是讲故事。而作为一个故事的讲述者，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听到这个故事，听懂这个故事。所以具体到底怎么去讲这个故事，您并不会特别的纠结。刚才您说到一个词儿，叫说我们很接受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社会节奏，大家的时间越来越碎片化，接受是一个非常中性的词，也不会去纠结我到底有没有一个导演所谓的这样的一个 title， 但是大家都可以去拍，都可以去剪，然后大家也都可以去写，都可以去发表，在文艺的各个领域，就是我们2025年一个非常热的关键词，所谓的新大众文艺。您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一种现象，作为一个专业的这个文艺的从业者？
0: 我不反对素人就是参与到这个就是创作当中，但是我始终是觉得大家做这个叫视听语言啊，就影像画面，你得有底线。就是我反对的是无底线的这种创作。你就像我们以前上大学，我印象很深，我们上大学第一天第一节课，老师跟我们说了一句话，就是说你们从现在开始就是传播者，那你得有你的职业操守，你得把住底线，你得知道什么能拍什么不能拍，你得有边界感。因为你作为传播者，你对这个社会你是有一个社会责任的。我跟很多人都讲过这个事情，就是假如你因为一味的追求流量，像我们以前追求收视率，然后你就猎奇。
1: 嗯，那您这么多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叠加在一起的时候，会有一种怎么讲这个恍惚感吗？就说我现在到底是用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在进行创作？
0: 我没有，其实我从小因为好奇。要不你刚刚说水瓶座嘛，水瓶座好奇啊，什么都想尝试一下，所以小时候一会儿学学钢琴，学学画画，学学乐器，什么都反正都学了，现在看下来就是都管用，就都用上了。所以这些就是后来我做我搞文学创作，我写剧本，其实都是为了我最后的影像来服务的。
1: 嗯，
0: 因为导演他是一个艺术综合体。嗯，他不属于一个任何一个，就是一个很专业的赛道，他是所有的艺术的综合体，你什么都得知道，什么都得懂，声光美，你这些你要不懂，你肯定，因为他视听语言，它是一个包罗万象的东西，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当时，你包括我之前写的那个书，是为了我一个剧本服务的，我那个写的剧本是为了我的最终呈现的电影服务的。
1: 嗯，
0: 所以他们对我来说好像没有分那么开。
1: 嗯，从您讲述的过程当中，我的感觉好像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就从最开始的这个单一的文本的创作，然后到后来在台里的这些工作学会了一些这个视听语言的这个技法，再到后来把这些所有东西给结合起来，最终呈现了一个影像的故事的讲述者这样的一个身份，可以这样理解。
0: 对。
1: 嗯，那其实说到这样的一部作品啊，就是司法所里的故事这样的一个作品，我会觉得好像跟您之前的一些作品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在于什么？比如说您之前拍的这个《我的三平方》，就是我们如果通过非常简单的一些关键词或者故事梗概的话，你比如说我们可以提炼出什么老红军，对吧？这是它的一个关键词。那比如说《足球爸爸》，我们能提炼到的是什么？是一个从英国远道而来的假儿子。就好像能提到一个非常标签化的，而且是带有着一点自身就带着问号的这个点，但是是有什么方法或者是建议给到家长吗？
0: 真心表达，我妈妈跟我就真心表达，她不开心她会告诉我她不开心，她难过会告诉我她难过。嗯，就是中国家庭比较含蓄吧，很多时候做家长的自己工作压力大，心情不好，可是她不愿意去跟孩子说，他觉得他得有一个家长的样，我要撑起一片天。但其实大家都是人，只不过你比我大了20多岁。那我们有不开心，我们可以讲出来。其实你要去跟他沟通，首先

0: 你要跟他站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就像以前我们足球爸爸路演的时候，我们就说所有的爸爸试着蹲下跟儿子说这句话吧。
1: 啊，这个我又让我想到了刚才我们说到那个词儿，就是尊重嘛，对吧？一个平等的视角，就是你不要把这些现场的所有的工作人员当成是所谓的你的手下，你的这个执行者，而是大家都是平等的创作者的身份啊。我们跟观众其实也是一样，我是讲故事的人，你是听故事的人，也没有什么这个高低之分。那孩子和家长其实也是一样，就像您刚才说的那句话，所有的爸爸蹲下来，其实所换取的是一个平等的一个交流的一个视角，我觉得这一点是很可贵的。
0: 对，
1: 好，那么接下来问题来了，成长在这样的一个有爱的这个平和的家庭环境下，当你走向社会的时候，是感觉到身上充布满了铠甲，还是那一瞬间突然会觉得天哪，这个社会为什么不像我的家里这么的温暖，这么的友好？
0: 那肯定会。
1: 嗯，
0: 刚开始发现啊，原来还有这么多残酷的事情。
1: 嗯，有那么一两次让你印象很深刻的吗？尤其是在这个广电啊、影视啊这种行业摸爬滚打过的，我相信应该有过。
0: 啊，对啊，这就说到职场了，是吧？那这个职场对女性不友好歧视，这是客观存在的啊。然后尤其是需要有就是跟体力相关的活，那更是比较就是苛刻。那我从小就我们刚开始工作到后来不被认可的时候太多了。那这我那开玩笑，我说泼我的冷水都可以住满一个水上乐园了。
1: 嗯，就我们一般的形容说这个泼我的冷水它汇成什么海洋干嘛的，但您的形容是水上乐园，为什么还会联想到这么快乐的幸福的事情？就是证明您对这个事情好像是有更好的、更乐观的一个心态。
0: 对，因为我没那么去在意别人说，因为我的理解就是每个人是在自己的思维角度里去思考问题，那你不能说他思考的就有问题，因为你在你的角度看他，你觉得他有问题，他在他的角度他觉得他也很有道理。就像我一直跟大家比喻，我俩之间有一个博古架，那两边镂空的我俩都能看见，这有个小汽车你也能看见，我也能看见，可是这一个你那有个挡板，我这看见一小人你看不见，我说我看见了，你说你看不见，你说咱俩谁错，谁也没错。
1: 嗯，
0: 这就是人跟人之间认知那个会产生这个差异的这个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在这。
1: 嗯，那您会想把这个挡板抽掉吗？就是有一些您认为正确的事情，有些人他可能因为一些客观的、主观的各种各样的因素，因为有一层挡板在这里，他看不到您认为的这个正确的事情，您会想着把这层挡板抽掉吗？
0: 这个也是双方的。就如果说你一味的想去把你的思想给到对方，但是如果对方没有打开接收信号，他就接收不了。所以我觉得不要去，就是人为什么经常会不开心啊，就是因为你在干一件其实你改变不了结局的一件事情，那你就会就执念，就人不要变成小黑人，就执念。你首先如果你能打通这个沟通的通道，那当然是好的。如果打通不了的话，那就说明他对方是不愿意的。
1: 嗯，
0: 那如果有一天他自己会走过来，绕过博古架走到这边，他会看见这个小玩偶，那就如果他不愿意，那你很难。
1: 嗯，就是哪怕您抽掉了这个挡板，他闭上眼睛，你依然无可奈何。
0: 是，
1: 嗯，他选择不看见，
0: 对，
1: 依然没有办法。就我听说好像在剧组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我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比较普遍的一个说法，就说女性是不可以坐在那种器材箱上的。
0: 哈哈，
1: 是有这个说法吗？
0: 这都以前的事情了。
1: 嗯，
0: 这是源于最早以前，就是很早很早很早以前啊，就很多很多年前，因为香港的那个戏班子，那戏班子的后台是没有女生的啊。然后那他那个为什么叫封箱大会，他那个戏服啊什么都会封在一个大木箱里，那他因为后台是没有女生的嘛，所以那个就没有女生会碰到。但是实际上这个是人家这个戏班子的一个小规矩吧。
1: 嗯，
0: 跟咱

0: 其实说白了跟剧组是没关系的，
1: 嗯，
0: 但是后来不知道为啥就被跟风学过来，就说镜头箱不可以碰，这不是什么很科学的事情啊，就我也很反对，就是这不科学，就镜头箱为什么不能碰，就他我碰了能咋，因为我作为个女孩啊，但是呢其实现在已经没有。

0: 一不怎么吃饭，二不怎么睡觉，因为我可能开会开到凌晨三四点，第二天七点就开工了啊，所以你就哎，一口气撑在那个地方吧。
1: 这口气是什么？有想过吗？
0: 就是我想把这个片子做出来，我想把它拍好。所以以前就是不被认可有过的，我2016年第一次知道长篇电影，在牡丹江，大冬天，最冷的时候，-25-30度，我们拍大外，就是在外面，那雪都到膝盖那么高。一开始我去的时候，大家觉得来小姑娘这是什么，就不太相信，觉得你可能没什么水平，然后甚至有的觉得
1: 或者说您挑选演员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标准要求？
0: 我是觉得挑演员吧，我是不说咱挑他，就是我就觉得作为一个演员吧，你首先你还是得有一定的涵养，然后有一定的知识储备，你才能就是要，因为说嘛，做演员就是先做人再演戏。对，他就是如果说他没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和一定的素养涵养的话，他有的时候他对于这个角色他就会把他就要么就不准，要么有点偏差，或者就是给到大家东西没那么好。所以我一般还是首先找志同道合的，就是三观一致的。
1: 怎么样确认彼此之间的契合呢？
0: 聊嘛，你就跟他聊。
1: 那比如说那个您面试演员，或者就像您说的，咱们不说挑选也不说面试啊，就是您跟这个演员初次见面的时候，您会选择什么样的话题去跟他去聊一聊？
0: 哎呀，那就闲扯淡多了。就什么都聊，什么都聊。因为我觉得演员他，你光跟人说演技，其实他是一个很局限的一个话题。演员就跟导演一样，你得有生活，就是我们演的就是生活，我们演的就是社会上的大家，就是所有的老百姓。那你不了解生活，你不懂老百姓，你怎么去，就刚才我讲的，不是演啥像啥，你得演啥是啥。
1: 话是变得越来越好了，还是越来越糟糕了？
0: 以前去电视剧都是大的，电影也是大的，你要想找个投资确实是会有点。
2: 吃住是真讲究，首发团的满员而归，没有赶上的朋友呢，现在机会又来了哈！别一听重庆就怕爬山，那么我们这趟呢，走的是山谷平路和下坡，落差大的地方呢有垂直电梯，天生三桥还有特色滑杆，舒舒服服不费腿。那么说到天生三桥呢，这里可是满城近代黄金甲和变形金刚的取景地，大名鼎鼎武隆更是重庆人的避暑山塘，凉快得很。6天5晚，天生三桥、仙女山、九黎城、洪崖洞、金华全走遍，苗族篝火晚会、1949实景演出全都安排，还升级2晚5钻酒店。像这样的品质团，旅游平台上至少3200起步。江苏广播宠粉福利直接2980元，还有明星主播亲自带队，这待遇呢，别处真没有。那么暑假呢已经过半了哈，余味呢每天都在少，赶紧关注江苏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武隆，添加企业微信客服报名，手慢可真没了哈，咱们武隆凉快去。好的，欢迎大家稍后继续收听我们的梨园漫步，我们稍后继续开通热线，欢迎大家打进热线来点播您喜欢的戏曲唱段。
3: 就听我喜欢的点戏台。
2: 好的，我们来迎接蔡先生的电话。蔡先生你好。
4: 刘老师
2: 你好。
4: 我要听唐丹那个风流状元
2: 啊。风流状元是吧？我来看看好吧，西段西剧风流状元。
4: 有吗？
2: 我来看看啊。有风流状元啊。好，那就这样好吗？我们稍后来。
4: 谢谢
2: 不客气。那就这样。再见。我们接下来就来安排这段汤达在风流庄园当中的这一段亚

刚才导播说呢，大蓝鲸上有一位朋友呢想点播一段鸿雁传书，那我们来安排这段洋剧高派传人徐秀芳的精彩演绎，一起来听。

0: 人生如戏，昆曲在唱戏，也是在唱人生，只不过昆曲唱的温婉，将人生的酸甜苦辣表现得千姿百媚又百转千回。人生总要有追求，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和喜爱昆曲。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善文，在这里向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送上我最美好的祝愿，希望大家的生活诸事顺意，繁花似锦，爱文艺
1: 就是有意思。
2: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开一幅音乐画卷，或宏阔壮美，或秀雅绚丽，展现中国古典音乐的历史纵深。
3: 聆听一场音乐盛会，来自天南海北，传向四面八方，唱响民族旋律，把握时代节拍，
2: 倾听民族的声音，
3: 感受民族的情怀。
2: 风从东方来，

0: 随口就来呀，因为
1: 所以大家都会唱。
0: 对对，就是唱自己经常唱的，比方说我是一个兵啊，团结就是力量。
1: 哎，咱们真的能确保咱们当兵的都会唱这些歌吗？
0: 嗯，大部分
1: 不会的也会了，不熟的也熟了。
0: 对，因为你在基层连队学唱歌也是我们军人必修课。
1: 真的有人教吗？
0: 有人教
1: 哦，
0: 老兵教新兵，老同志教新同志，
1: 传帮带，
0: 传帮带，对对对，
1: 那我相信你在部队当中，你我知道你不是文艺，是文艺兵吗？
0: 我不算是文艺兵，
1: 但是我相信你是部队当中的文艺积极分子。
0: 对对，我虽然不是专业的文艺兵，但是我是基层部队的文艺战士。
1: 好，接下来让我们从一首歌曲当中正式的进入您的绿色军营的历史，您推荐哪首歌？
0: 好，我觉得我们每次训练回来经常会唱的一首歌叫做《打靶归来》。
1: 日落西山
0: 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
1: 哇，
0: 非常有代表性的。
1: 每次当我们就做任务回来，或者是结束了像一天的工作一样，
0: 对对对，
1: 这首歌要排着队列，对不对？
0: 对，整整齐齐走着队列，然后唱着歌，回到连队，
1: 那种昂扬的气质一下子随着这个旋律就
0: 胜利归来
1: 激发了出来。这首歌曲有传唱了60多年，依然是至今都极具代表性的队列歌曲。
0: 从部队服役回来的，然后穿着绿色的军装，哇，当时我那个时候看到以后，我是特别羡慕，后来呢，再加上本身我的老父亲，也是老军人，当过兵的。
1: 哦，爸爸也是军人。
0: 对对，我的老父亲还而且是一个伤残军人。在战斗过程当中他负过伤。左手的大拇指被打掉了。
1: 所以爸爸是真的打过仗，上过战场的。
0: 对对对对，我的老父亲他是参加过战斗的。有时候在家庭里面呢也会经常听到老父亲说起当年他的一些就是从军的一些经历，对我也是有影响的。
1: 这个算是最初播下的军营的种子。
0: 对，然后能够推动我快速下决心要到部队去，是上高中的阶段，因为刚上高中，那个时候呢我们农村嘛，我的家在这个安徽的皖北宿州市老家，因为农村我们学习条件各方面都不好，我们在90年代那个时候呢，就是考大学是很困难的，基本上一个中学高三或者是一个班级里面真正能考上好的大学考上本科的就是寥寥无几，
1: 就是命运的出路似乎它非常的狭窄，
0: 对，
1: 选择比较少。
0: 那个时候自己也担忧自己未来上学上不出来，考不上大学，完了以后就我给我爸爸提出来我能不能去当兵，我觉得当兵应该是对我锻炼帮助很大，当时我
1: 爸爸支持吗？
0: 爸爸支持，完了以后我爸爸就专门找到了他的一个好朋友，就是刚好另外的一个叫叔叔，他是在我们当地乡镇的武装部干武装部部长，后来他们就建议我到部队去，给我讲述了说年轻人到了部队以后有考学的机会，另外呢假如表现好，成绩各方面都很优秀，在部队还有提干的机会。
1: 对，
0: 当时
1: 这个对于当时的15、16岁的我们这样一个小伙真的是好像有一片广阔的前景。
0: 是的，那个时候我的脑海当一小战士，都是普通的连队，但是这些小战士都是各个能文能武的，就在这样的连队接触了很多的文艺老兵，包括你看，包括我们原先这个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的一些艺术家，每年会到基层体验生活，
1: 对，
0: 也会住在我的这个连队，然后我们江苏省军区有一个演出队，他们也住在这个连队，
1: 驻扎的是吧？
0: 对对，
1: 住在那是怎么讲？是每年去过去演出完成任务，还是说
0: 他们是下基层体验
1: 生活，
0: 基层的生活？
1: 刚
0: 好我们连队呢又是军民联防模范连，又在海岛，而且全军的荣誉连队，这个连队非常牛，1965年被国防部授予的荣誉称号，连队演唱组曾经到北京怀仁堂给敬爱的毛主席和周总。

0: 功力一线出过，
1: 哎，藏龙卧虎啊，听起来，
0: 嗯，
1: 但是呢，这些呢是普通战士当中好像选拔出来的吧，具有着文艺基因的文艺特长的兵，他还并不是我们部队的文艺兵，
0: 对，他还不是专业的文艺兵，他、
1: 哦、
0: 只是在基层连队、
1: 嗯，
0: 因为这个连队有这样的叫叫文化氛围，
1: 嗯，
0: 有这种优良传统，
1: 嗯。
0: 然后很多的普通的战士就是在这样的生活训练的环境当中，
1: 嗯，
0: 耳濡目染的慢慢慢慢自己去学习，然后慢慢成长的，
1: 其中也包括你吧，
0: 也包括我。
1: 哇，那你可真是如鱼得水，
0: 嗯，
1: 而且从你从新兵连具有这突出表现，然后到了这个荣誉连队开始，命运的齿轮就开始转动了，
0: 嗯，
1: 你大概那个时候没觉得吧？
0: 我当时到了连队以后，因为我本身就喜欢唱歌嘛，
1: 嗯，
0: 到了连队很多战士他们老兵他们也会唱歌，
1: 嗯，
0: 然后就经常和他们一起排练节目，
1: 嗯，
0: 是吧，我第一次参加我们师里面组织的叫军营叫歌手大赛，
1: 啊，军营也有歌手大赛，
0: 也有，
1: 嗯，
0: 那个时候组织卡拉 OK 大赛，
1: 嗯，
0: 我在警备区我是拿的第一名，
1: 嗯，哎，你怎么就一下子就脱颖而出了呢，
0: 嗯，
1: 你是从山村走进军营的呀，在这之前你知道自己会唱歌吗？
0: 就是自己喜欢就是随便唱唱，对，经常听，
1: 嗯
0: 嗯，早期
1: 你会觉得自己唱的好吗？有人说你唱的好吗？
0: 嗯，身边的战士他们会觉得，哎，樊琪唱的不错，
1: 嗯，
0: 他们会觉得我唱的不错，
1: 嗯
0: 嗯，可能因为在基层部队也缺乏文艺人才，
1: 嗯，
0: 假如说稍微在某一个方面有点突出的话，可能会容易被别人发现，
1: 嗯嗯。
0: 可能是这方面的原因，
1: 就是这样。然后其实它是一个良性的，你越说我唱得好，我的观众掌声越多，我就越来劲儿。
0: 然后自己就业余时间就听录音带，
1: 哦，
0: 啊，
1: 自己录的吗？还是说听别人唱？
0: 听别人唱的。
1: 你都唱听谁的歌？
0: 我记得刘德华的我听的很多，
1: 流行歌，
0: 刘德华，对对，什么涛声依旧啊，
1: 哦，流行歌，
0: 还有中国人，
1: 就是说流行的你都听，也并不在那个时候聆听阶段，其实也是一个学习的阶段，你并没有把它仅仅局限在军营军旅啊，
0: 对，包括少年壮志不言愁啊，就是到了部队以后才接触到军营歌曲的，
1: 嗯，
0: 因为当兵之前嘛也接触不到，
1: 嗯，
0: 接触了军营歌曲以后，然后经常唱军队的歌，慢慢慢慢的就喜欢上了，军营歌曲了，
1: 为什么呢？会觉得这跟我们军人的气质，
0: 对，就是，就是觉得男人就应该，一种阳刚的感觉，
1: 嗯，
0: 对吧？男人就该要有气质，男人就该，多做一些牺牲奉献的，对吧？
1: 哇，
0: 保家卫国的这样的事儿，
1: 嗯，你看我们的部队真的是特别锻炼人啊，
0: 是的，
1: 逐渐的我们的一个军旅如果说他也有职业生涯的话，就逐渐的明晰起来，
0: 对，
1: 责任感也更强，
0: 是的，
1: 在这个部队的熔炉当中就日复一日的得到了锻炼。
0: 我是在当兵第二年的时候，连云港市文化局的领导，很多的文艺界的领导到我们连队去，
2: 一成不变的日子里要给自己一些小小的馈赠，在转角的咖啡店坐下来，去24小时不打烊的书房消磨一晚，周末赴一场话剧或是画展的约，每周给自己订一束快递上门的鲜切花，用心经营平凡的生活，就可以有盎然的意趣。文艺就是每一天。
3: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半点回来，调频91.4，中波1053，各位继续双频同步，风依然从东。

方来，我是子君，继续好歌共享。今天我们共享的是军旅歌声，走进八月，军歌嘹嘹，歌声藏岁月，戎装映初心。有一种旋律自带着家国的力量，有一种坚守始于军旅，忠于热爱。今天的八月的第七天，周五的音乐人物，我们对话的嘉宾来到直播室的是一位有着30多年军旅生涯的退役老兵，军旅音乐人樊杰。如今褪去了一身的戎装，他初心不改，深耕军旅文艺领域，以歌声为载体，传唱军人情怀，传递红色力量。常年参与军旅主题的公益演出《红色文艺宣讲》，用音乐续写着老兵的责任和担当。

0: 10年第一次回家过春节。
1: 嗯，
0: 因为自己在部队，一个是部队特殊的环境，
1: 嗯嗯，
0: 然后我到了基层连队当了主官，
1: 嗯，
0: 然后每年休假的机会呢也很少，
1: 让给别人了，
0: 基本上都是让给一些年轻的干部，
1: 嗯，
0: 让给一些老兵，
1: 嗯，
0: 再加上呢我自己对，就是一旦有机会我会把我的时间都用在了这个学习声乐上，
1: 嗯，
0: 所以我回家的机会就特别少。
1: 哇，真的是一个执着的人呢。
0: 所以我就坚信只要我在部队好好学习好好锻炼，嗯，一定能够干出点成绩，干出点样子，
1: 嗯，
0: 给自己的家乡父老给家人让他们看一看，
1: 不负家人父老乡亲啊，心里执着的一个信念啊。嗯，那什么时候又离开部队的呢？我觉得那一天对您来说，我很想知道是什么心情。
0: 我算是有两次离开部队的感觉。
1: 嗯，
0: 第一次是2018年。
1: 嗯，
0: 2018年下半年，我是从陆军指挥学院学员大队政委的岗位自主择业。我的关系脱离了部队，
1: 嗯，
0: 正式脱离部队。但是我2019年，到了江苏海事学院，士官与军事教育学院当副院长。
1: 嗯。
0: 虽然我脱下了军装离开了所以今年过完春节以后就启动了青春向未来永远跟党走2026反解战歌军旅歌曲公益演唱会的巡演。
1: 嗯，
0: 我们已经成功举办了10场演唱会。
1: 非常的好，这样的歌唱这样的演出还在进行，并且必将继续进行下去。
0: 对，因为就相当于还在践行我自己的军旅艺术生涯。
1: 嗯，
0: 传播军旅歌曲，那红色经典，让我们更多的人都能够听到感受到军旅歌曲和红色经典的魅力。
1: 说得特别好，一朝戎装一生荣光，一曲军歌一世赤诚。我觉得从今天的我对面的这位退役老兵，好像我们的记忆当中还是第一位退役的老兵啊，以前有过军队的文艺工作者啊，走进来，他从樊杰老师从军营战士到文艺传心者，用30年的军旅坚守，数十年的文艺深耕，诠释了退役不褪色的军人担当。我们今天听到的樊杰老师带来长长歌单当中的部分军歌，那铿锵的歌声里我们听到的是不变的是家国信仰，温柔旋律里是赤诚的初心滚烫。在此在节目的尾声，我们要再次衷心的感谢樊杰老师的真诚分享，同时我们也在此致敬每一位守护山河不负初心的退役军人。樊杰老师，感谢您的分享，我们今天就用您的歌声当兵的历史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好吗？
0: 嗯，可以。
1: 嗯，或者您推荐一首
0: 党的队伍

长春伪满皇宫，长影旧址沉淀岁月文脉，市井早市检视地道人间烟火，地道东北与朝鲜族风味餐食全程安排，全程舒适客房，全线景点门票。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文艺会客厅。
4: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所以其实从沈阳的壁橱到南京的剧场，我可能就是进行了一个空间迁移。
1: 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啊，壁橱很小，但是其实躲在里面你能看到一个很大的世界，剧场也是一样，舞台可能并不大，但是在这里作为这个编剧的初夏，又为我们展开了一个非常非常广阔的世界。接下来我们来讲一讲从这个壁橱到这个舞台中间是有一段漫长的学习之路的，所以说当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您选择了我要把这件事情从热爱变成我的专业？
2: 其实是因为我读了南大的戏剧影视文学系，在我这一届的时候，这个专业是在大三的时候才分专业，所以刚进学校我们是进行了一个大文科教育。那对我来说，南大是一个很质朴然后也很温和的地方，就是鼓励我们不同的学生有 可以发展自己的个性，然后自己选择自己喜欢的事情做。所以我其实当时是进行被进行了一个通识教育，读了很多古今中外的名著，然后也学习拍片子，也学习剪片子，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就接触到了捷克的动画电影导演史云梅耶。他其实是影响了包括蒂姆波顿啊、奎师兄弟在内的一个导演，然后呢看他的片子，他主要是做定格动画，然后呢一些粘土啊、木偶、人偶，然后跟我们的食物、家具、梦境糅合在一起，非常神奇。他很像是火锅把一样样的下下去，但是给我的印象是那个咕嘟咕嘟冒泡的感觉。所以可能史云梅耶给我的影响就是我们作为作者要选择我们自己观察世界的方式和表达这个世界的方式。
1: 我觉得是又一个很有趣的比喻诞生了。做编剧就像是一个主火锅的人把各种各样的料加进去，然后给观众呈现出一个咕嘟咕嘟的沸腾的冒泡的这么一个有趣的状态。那刚才就提到有一些对您影响很深的这个大师，那如果现在让您自己去总结自己的一个创作观的话，您会怎么去概括它呢？其实可能是说把我们本地的一些新闻历史传说民间故事去进行一个再观察，然后再探索，然后去进行一个寓言化的表达。其实就是要在生活当中汲取很多的养分。那您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这样的一种能力是可以靠后天习得的吗？就比如说有的人也会去困惑说我也很想去发现身边的有趣的故事呀，可是我好像瞪大了眼睛，我发现我的生活好无聊啊。
2: 我觉得其实每个人他都有特别独特的人生经历，这个东西可能不是

0: 学校或者不是读书给他的，这是他自己的经历，是他最宝贵的，或者是我们最宝贵的东西。但是是可以通过一些工作坊的训练去启发出这些经历，去整理这些东西。所以可能就会说到，我在工作以后，刚刚工作的时候参加了一个工作坊，就是英国皇家宫廷剧院的新写作国际编剧项目。
1: 当时这样的一个工作坊对你产生哪些启发？
0: 他们其实是在近30多年的时间里面，在世界各地去启发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人用自己的语言去写我们自己的经历，自己的感受，然后去关注我们自己当下最迫切的社会议题。所以可能在他们的训练之后，我会更加就是坚定这种扎根本土，把我们本土的新闻历史传说，然后民间故事，包括经典，去进行一个再表达，去再观察，然后再写。
1: 我觉得这个"再"字其实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载体啊，就是有一些可能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大家所熟悉的一些内容，但是我们如何用一个新的视角，如何带上一个新的思考去再观察它，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编剧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是吗？尤其是很熟悉的，比如说这个春夏老师有一部作品，它是聚焦袁枚的，袁枚可能通过他的这个《岁月神话》也好，或者通过他的一些奇闻异事也好，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其实已经有了一个既定的印象。 大家心目当中的袁枚大概是那个样子的，但是如何打破大家传统一个印象，让他认识一个不一样的袁枚，我觉得这个对于编剧来说应该是一种比塑造一个新人物更难的挑战吧。
0: 其实不管是一个历史人物也好，还是我们当下的一个新闻也好，我觉得都是看自己的观察角度，就是从我的角度我看到了什么，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发现了这个预言这种方式，它可能可以给我们一个距离去看一件事，就是
1: 按照您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所谓的反应慢一拍的人其实是很幸福的人，就是我们能够做的好像是回味，就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已经过去了，然后我们要努力的去回味它。但是对于刚才您形容的自己来说，它其实不是要回味，就是你站在这儿，刚才发生的事情在慢慢回来找你，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幸福很奇妙的感觉。对，就像我现在寄了一个快递，然后过了几天这个快递到了。<笑>
0: 所以对我来说这种方式就是，所以我在作品里我也会用多重叙事啊，多个人讲一个故事啊，包括戏中戏啊，去完成一个讲述。所以可能是因为我是一个又快又慢的人。
1: 而且您刚才说您自己是一个急性子，我觉得目前为止我没有感受出来您的这个急性子会表现在什么样的地方，比如说是对自我的这个要求，还是说在这个创排过程当中对于这个剧团的一个要求？就是讲<笑>
0: 比如说对我自己来说，如果跟一个剧组去阐释创作，那我会比较想要就是阐释清楚。另外一方面可能是我会想未来吧，我想我是一个急性子，所以我对未来也很关心，下面会发生什么，所以我的作品里可能有这个人物的过去当下和未来他们共同组成了这。其实这个背后是我比较关注就是讲述这件事本身，是谁来讲述，还有很多的理由。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改变，所以我就很快速的就是除了这样一个改变以外，我做了一些调整，就让这样一个视觉上的皮影的故事在朗读的现场变成了一个有听觉上来进行的一个传奇。
1: 所以我觉得您的故事都是一直在生长，一直在变化的一个状态，就像您说的，可能根据不一样的这个形式，从舞台剧然后变成了朗读，又会有一些这个成长。那您会有一种自己的偏爱吗？您会觉得说哪一个版本的这出戏，或者是哪一种形式的这出戏，是最符合我作为一个创作者本心的，是我最满意的一个版本？
0: 我觉得可能我借由剧本就是进行一个媒介，跟一些人去交流了，就因为这个剧本确实跟几个剧组，然后或者是几个导演几个演员先后都合作过，所以我们其实是这样达成交流的。然后这个戏在海德堡当时朗读的时候呢，我们就把戏停在了这个戏的高潮，就像我刚才讲的那样子，就是这个皮影戏艺人讲出了他第三个 表演出第三个皮影戏以后，我们的朗读就停在这里，那艺人下面的命运是怎么样的，我们是没有告诉观众的，然后下面就开始了跟观众的互动，让他们来猜这个戏下面怎么发展，然后也由此就是会开始调研，然后

0: 包括也会跟主创团队交流，然后我们的主创团队是一个两岸的一个艺术家团队，是以我们的李小平导演，然后制作人李东老师为核心的团队，然后大家通力协作，在这样一个合作里面，我觉得也是一个对我来说很宝贵的创作经历。那另一方面就是我还是看我自己关心的话题，就是这个人物他为什么值得在今天讲，
1: 然后这个人物他可以被怎样讲，他还有哪些没有被发现的故事和角度。明白了，就是这个故事首先是要吸引你的，让你有这个创作和表达的这个欲望的。那么在南京这座城市，在这样的一片土地下，你觉得还有哪些人物也好，或者是哪些故事也好，让你同样会有这样的一种创作的冲动，很有可能会列入到你未来的创作计划当中？
0: 南京其实是一个很有传奇和寓言基因的城市，因为这座城市既有这种远古的传说，然后也有历朝历代的故事，也有我们近现代的一些建筑和都市传奇。然后我其实前几天才听到我的同事老师讲，我才知道后羿射日，射下来的那九个太阳掉到了汤山里，所以汤山是有温泉的，我觉得非常有力量，非常有趣。
2: 有虫鸣，甚至有人说话，我会在我感兴趣的地方停下来，然后试试看那里能不能开一道门。但开一道门的首先是在那里画一扇门，然后如果这个力量足够的大，也许我就能画一扇可以推开的门，然后穿过它。
1: 又是非常非常感性但是很打动人的一个比喻，让我想到了顾城的那个很简单的小诗，我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但是我觉得相比顾城的那扇窗子，这扇门可能更吸引我，因为窗子它带来的顾城给它是一个非常确定的一个预设，就是光明。
0: 但是这个门之后到底有什么，其实是不知道的。是的，其实就像剧场，我很喜欢剧场，包括可能小时候很喜欢壁橱，是因为它黑，然后在黑里会有很多很多不确定。然后剧场等舞台上灯亮的时候，它是在一些特定的地方灯亮，就像您刚刚讲的，因为灯亮可能有些事情就发生了变化，有些人被看到了，有些故事被听到了，就会有一些不同。
2: 那我很好奇，对于您这样的这个性格来说，您会很排斥生活当中按部就班或者特别有条理、特别有规划的状态吗？
0: 其实我觉得我们编剧创作是很有条理的一件事情，对，然后包括去有一个创意的种子以后，这个创意的种子可能只是一个剧本非常小的一个部分，更多的是要把它写成故事，要理出人物关系，要

0: 就是你日常的这个创作状态是什么样的，是比如说诶今天觉得心情挺好的，或者是来了一些灵感，那我就多写一点，还是说会给自己定下非常明确的这个创作的日历？
1: 我是有明确的创作的就是时间表的，如果我决定写一个作品，不管是我自己原创的还是说接到了一个委托，都会倒排这个时间吧。
0: 接下来我想问一问啊，因为故事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的，问一个直接的问题，你相信 AI 可以写出比你更好的故事吗？
1: 我觉得要看怎么定义好这件事。对，
0: 那如果这个评判的权利掌握在你自己手中呢？你觉得有一天你会让 AI 生成一个故事之后，你看完了你会觉得，天哪，我怎么没有想到这样的故事，它为什么可以写得比我还好？
1: 我觉得 AI 生成一个就是我看到或者您看到跟您想法不一样，您没想到的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 AI 是大数据嘛，就是它会有更广泛的材料也好，人物也好，思路也好，然后它有很多经典的模板，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就是 AI 写 AI 的，我们写我们的，然后我们交流交流，然后因为 AI 也在发展，所以我也很难判断未来 AI 创作这一块会走向什么。
0: 就是我们以一个更平和的心态去来对待这件事情。
1: 对，然后另一方面，其实我觉得因为 AI 时代里有一件事变得更重要了，就是个人的经历和感受。所以下面可能我会想做一件事情，就是以工作坊的形式跟各行各业的人进行交流，然后让鼓励或者启发各行各业的人讲述自己的故事，然后在南京这个地方听他们的日常传奇吧。我很想把各行各业人不同的故事叫做日常传奇，然后希望我能够成为他们故事的见证者。
0: 我要报名
1: 啊、哦！真的吗？所以这个计划可以跟哪个机构一起做呢？我们发出邀请，
0: 我们愿意这个积极的举手、啊、
1: 可以吗？然后它也可以变成广播剧，我不知道。
0: 哇，
1: 我们现在开始项目了，是吗？
0: 是的。
1: 我真的是一个 J 人，你发现了吗？
0: 头脑风暴就开始了。我觉得这个故事真的有很多的这个可能性啊。那其实，在这个生活当中，我们在艺术创作的过程当中是需要很多的刺激的，尤其很多新鲜的事情会给我们这样的刺激。但是，其实我们会发现，在您的这个创作的这个剧本当中，有很多它其实是老故事。这些老故事，什么样的一个老故事？或者说甚至他是被重复了一遍又一遍的这个老故事，比如说像袁枚这样的一个人物啊，他可能有不同的这个形式，有话剧拍过他，可能有音乐剧，然后也有现代诗写过他，也有这个短剧拍过他，等等等等。那什么样的故事会达到你想要去用自己的方式再去讲述他的这么一种标准？
1: 我觉得一个老故事要不要被新讲，我可能有几点。首先是这个老故事是不是值得在当下讲，跟观众有没有联系，因为剧场毕竟我们是演给观众看的。那同时可能有我自己的标准，就是这个
0: 一个场景在沈阳的一间房子当中，一个女孩躲在衣柜里面在翻看着纳尼亚传奇，如果这个时候从纳尼亚传奇这本书当中突然掉落出来一张信纸，然后翻开这个信纸是未来的初夏写给当时初夏的一封信，你会在这张信上写下什么话？
1: 想做什么做什么，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0: 为什么会写这句话？
1: 一是我比较看重自由这件事情，对，就是人要做自己感兴趣的想做的，这一块可能才是自己的长处。然后另一块是人也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去发展自己，所以我就找到了南京。
0: 所以我想这个不光是对童年的自己所说的，也是今天可能会面临到一些小小的迷茫的，然后有自己的艺术抱负理想的年轻朋友们，也是想对他们说的话，是吗？
1: 我不知道，我觉得很多事情也是会在命运里面有安排好的，然后我们就是珍惜这个缘分，然后去遇到吧。就像今天到您这儿来，我们这样子对话交流，也许未来我们还会在下一个地方遇到。
0: 就所以在您的这个人生观当中，有些事情是不必强求的吧？
1: 就是我可能更多的前面是一些很模糊的在探索的状态，然后对于具体的专业的事情可能会渐渐的清晰，但是对于人生这件事情来说，就保持探索的状态就可以了。
0: 努力争取和强求。

0: 你觉得这个中间的这个分界线是什么？
1: 强求是什么呢？
0: 就是我对一件事情有着强烈的执念，就比如说我一定要拿到编剧的某一个奖项，我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拿到那个奖项。你觉得这是一种努力进取，还是一种强求，还是一种执念？
1: 命运自有安排吧。对，
0: 我觉得通过今天这个聊天，我觉得是对我而言是有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你会发现最擅长讲故事的人，他其实不会去给自己的人生设定怎么样的一个剧本。
1: 因为我的故事应该不是我来讲的，就是我不知道是谁来讲，但应该不是我来讲。
0: 但你也是一个这个剧本的执行者。
1: 对。然后因为写了这些传奇人物，我会很好奇我们当下谁是那哪些人是那些传奇人物，然后我是在他们身边讲他们故事的人。但也包括这些日常传奇各行各业的朋友。对。
0: 那接下来在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对着镜头，对着所有关注你喜欢你的这个朋友，有什么话要想跟他们去说？
1: 我想说就是欢迎大家走进剧场，然后来看到大家自己，来在剧场里面看到大家自己感兴趣的作品，然后同时也在这些作品里希望大家能发现自己，发现这个世界那些还没有被讲述的部分。
0: 特别感谢崔老师做客到我们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们也看到了在文艺会客厅的这个墙壁上面，
2: 来到江苏文艺广播，本班光影留声机今晚18点准时起飞，预计航行2小时，请系上好心情，收起疲惫感，保持情绪出口通畅。我们的光影留声机很快就要起飞，愿伴您度过一段愉快的光影之旅。
3: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登上光影留声机。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现在小区门口的宠物店越来越多了，猫粮狗粮的货架占据了超市最显眼的位置，撸猫馆、宠物烘焙、狗狗幼儿园也成为了年轻人周末的新去处。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宠物市场的规模已经突破3000亿，它经济正在用一种温柔而坚定的姿态渗透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就这个6月，江苏广电也用协同之力共建宠业联盟生态圈，首个萌宠文旅战略合作联盟在宜征枣林湾正式结成。这让我想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当我们愿意为宠物花费越来越多的金钱还有时间的时候，荧幕上的他们也从来没有离开过。从黑白胶片到 4K 高清，从忠犬八公到爱宠大机密，毛孩子们用他们不会说话的眼睛讲述着人类最渴望听到的故事。所以今天晚上我想邀请你一起打开这扇光影之门，聊聊那些宠物有关的作品。当旋律响起，那些关于陪伴、忠诚、离别还有重逢的记忆也会跟着苏醒。
4: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流逝

0: 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立秋这一天，南京人有啃秋吃西瓜的习俗。立秋时节，梧桐树开始落叶，但并不意味着秋天的气候已经到来。此时南方地区还处于夏暑之时，台风雨季渐去，天气更加酷热，因而立秋起至秋分前这段时间也称之为长夏。炎炎酷夏中，一个秋字带来暑去凉来的期待。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文艺九一四，关注传统文化，品味文艺生活。
1: 文艺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怀特在1952年写下这个故事的时候，或许没有想到他会感动几代人，但好的故事就是这样，他讲的是谷仓，说的是世界，他讲的是动物，说的是人性呢。

0: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光影留声机。
1: 接下来要聊的这部电影是2007年的《狐狸与孩子》。法国导演吕克·雅克用了一部纪录片风格的电影，讲了一个小女孩和一只野生狐狸的故事。小女孩在森林里面发现了一只狐狸，她没有试图驯服它，而是每天带着食物静静等它。渐渐的，狐狸开始信任她，带她走进自己的世界，狐狸洞、森林深处、月光下的草地。但小女孩最终明白，真正的爱不是占有，是尊重她的自由。我们来听到这首 The Sound of Science， 1964年的经典，是一首关于沉默和理解的民谣。就像歌词唱的一样，你好黑暗，你好我的老朋友，我又来和你交谈了。这歌里面的那种空灵还有孤寂，和电影里面森林的氛围完美契合。小女孩和狐狸之间没有言语，只有眼神、动作、呼吸，他们的交流发生在声音之外的寂静当中。我很喜欢电影的结尾，春天来了，小女孩再去森林，狐狸已经带着幼崽离开。她没有悲伤，只是微笑，因为她知道狐狸信任过她，这是森林给出最高的礼物。而这首歌的最后，吉他声渐渐消失，就像狐狸的身影消失在树林深处。

0: 劝劝他吧，你就别让他再折腾了。
1: 他要干嘛？
0: 之前有人来过，说是要出钱替我们打官司，向蜜蜂讨要那个赔偿金，说是还要开新闻发布会，把这个事情彻底给闹大了。
1: 谁呀？我怀疑是云图的人。
2: 云图？
0: 我这里有他的名片。
1: 你干什么呀？人家是真的为我们好，人家出钱出力又出人的，你们别不识好人心。
2: 这话你也信啊？这明摆着就是商业竞争，想通过这件事彻底搞臭蜜蜂的名声。
1: 我不管他们什么目的，我只知道人家是掏了真金白银的。
2: 多少？多少钱？
1: 30万，钱已经打到我卡上了。

0: 5月18号到23号，邀你共赴东北边境秋之旅6日双飞之约，出号全程相伴同行。自南京飞往长春，动车奔赴延吉边城，一程兼具神山圣水的辽阔与朝鲜族小城的温婉。登龙虎阁远眺三国风物，逛民俗园探访百年朝鲜族古居，沿九溪听泉木栈道漫步原始林海，千手挖人参，留存一整个长白秋意。深入长白山北坡秘境，72道弯道直达天池，长白瀑布、巨龙地热温泉、林间漂流尽数收录。温泉旅居，室外汤池拥漫山红叶，暖意漫过肩头。长春伪满皇宫，长影旧址沉淀岁月文脉，市井早市检视地道人间烟火。地道东北与朝鲜族风味餐食全程安排，全程舒适客房、全线景点门票、配套交通全部包含。报名咨询热线为您畅通，025-6816-8059，6816-8059，或拨打025-8465-2741，8465-2741，与秋山借河暖汤相伴，共赴一场北境限定诗意旅途。
1: 立秋，立秋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立秋这一天。

0: 没中的孩子，这肯定是个冤枉了。
1: 对，好多好的孩子呀。
2: 其实也没什么吧，毕竟网络它热点，它过几天就没有了呀。大不了让他回来避避风头不就完了吗？
3: 这个互联网它是有记忆的，万和出了这种事情，往后不好找工作的。哎呀，
1: 找什么工作呀？万和那么聪明，会花钱自己创业不行吗？让孩子们都回来，华子啊，还有海阔，海阔不是写程序吗？在哪儿写不一样啊？孩子们一起干，我就不信不成了。
4: 说得好，我完全同意。正好我们家华子也说在北京累了，
1: 让孩子们都回来。你说北京再好，哪有咱家乡好呀？是不是啊？
4: 是
0: 说什么呢？那北京还是好，那这是首都。
1: 北京好什么呀？你生活成本多高？一碗省油上四面，这儿多少钱？北京多少钱？
0: 多少？这周老大平时都不要钱。
5: 你说那个，你们聊着，我正好给你们做面。
3: 你们就是说着简单，你让人家回来创业，创业钱你们给掏啊？你让他们回来干什么呀？
1: 回来有个照应吗？
4: 对呀，
3: 我有照应有什么用啊？他们干什么的呀？
1: 那你看都这样了，
3: 你看
1: 没有人建设了，对不对啊？我觉得咱们老家挺好的，什么没有呀？这山好水好，青山绿水的，高楼大厦什么都有。你说咱们花街这早上起来豆花面，中午享用膳食，那多好呀！真是，你看看人家旺哥。
6: 放心吧，我没事。
7: 嗯，我走了。
6: 好的，这个周末你别安排事儿。
7: 干嘛？
6: 之前不说了吗？去趟协和，做个全身检查。
7: 你之前也说了，没有必要。
6: 你要不去，我告诉你妈了。
7: 那也告诉不告诉？
6: 哎呀，算我求你了，行吗？你最近脸色真的不好，眼神里也没光，说话气息都是弱的，听着都让人心疼。
7: 累着了，你别烦我了，行不行？
6: 就一天，就一天，我求你了。检查完了，咱们俩去逛街。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买，行吗？
7: 周几呀？
6: 周六日都可以，看你方便。
7: 学到了，等我消息吧。
6: 嗯，
7: 注意安全。
6: 别忘了啊，到时候我来接你。

0: 做成一个员工休息区，享受到吧？
1: 真不错，老孙。嗯，把站点盘给你，是招妙棋。
0: 哎呀，那个想好了，真不干了。
1: 我累了，往后对他们好一点。要是有人找我告状，我找你算账啊。
0: 这话说的，你放心吧，以后啊，他们就是我的人了，我不会亏待他们的。
1: 那就拜托了。
0: 好，
1: 咱们的站点要和孙主管的站点合并这件事，大家应该都知道，强强联合是件好事，以后从分拣、派送、签收再到售后，每一个环节都按照标准和要求，按照这个手册上。
2: 那以后我们听谁的呀？
1: 合并了就是一家人，我跟孙主管交代好了，以后都听他的。
2: 什么意思啊？合并了你就不管事了吗？
1: 我得撤。

0: 多少了
1: 啊？遮风挡雨啊！哎，将来这一排大平替房啊，都放张装快递件的货架。你们站里面那沙发啊、茶几啊，我都想好了，就放在这儿啊。

1: 我帮他把东西放下。谢总啊，我们见过。
0: 孙主管啊，
1: 谁让你搬的？啊，你还不知道啊？啊，下主管撤了，我们俩是一个公司的，以后这个站点归我了。不可能！您先别着急啊，这是我跟下主管共同的决定。 就前几天，我们俩还去了一个厂房考察呀。这事儿我挺感动的，如果他不走的话，一直在这干，能比现在更好。

0: 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3: 真热爱不装腔。
2: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主理人文飞。今天的节目，我们将走进一位熟悉又似乎并不完全了解的演员郭晓东。这一次，他带着一本属于自己的新书走进我们的视野。书页间不仅有他从乡村走向光影的足迹，更有褪去角色外壳之后一个男人坦诚的自我剖析。

0: 之后，就这种自信啊，会慢慢慢慢的会建立起来。但是整体其实我还是一个比较自卑的一个性格。其实我觉得书和人是一样的，大家都是在觅知音的一个过程。书，我觉得，哎，要觅知音，大家能够懂就懂了，不懂不要强求。做朋友，其实生活中也是，他懂你，自然你们会走到一起；不懂你，我觉得可能你再强求，你再去讨好都没用的。在这方面，其实我是很敏感。你就做自己了，你就坦然吧，无所谓了。因为就是到今天这个年龄，我没有必要为讨好任何人去改变我自己，反而让我觉得特别不轻松、不舒服。那如果想交流的话，那我就跟我的书交流，就跟我的这个，跟我的这个键盘去交流，反而我觉得特别踏实。就是这样。
1: 我很有感触，因为刚才您说到了，您是特别怕跟人交流的，所以我觉得今天特别荣幸，就是鉴于您能答应我们的专访，而且是我始料未及的给您发出邀请之后，您特别爽快的就答应了，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缘分，也会让我去想到看您的书里边，您的父亲经常有跟您说，身边人如果有困难的时候，一定要多。尽可能的帮助大家，所以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是尽可能的给予身边人很多的助力？
0: 其实我的的确确，我受我父母的影响很重啊，从小就受过这样的教育，就能帮的就尽最大努力去帮，你也别求回报，没必要，因为既然你帮，你就在当下的那一瞬间，同时也是你可以选择的。其实我觉得现在有好多。好多这种就视频的毒鸡汤，我认为我真不对，我也特别想过，就是说没有机会，因为我父亲走得很突然
1: 是，
0: 啊，我没有那种机会去尽孝，我也没有那种机会去这种。

0: 嗯，没事没事啊，
1: 就是我特别懂我父亲他的肩，他肩上的担子有多重啊，所以就是我不忍心看到他们为难。从另外一个角度，其实我觉得他也是一种爱，就是包括后来我去打工的时候，各种工作的时候，我父亲还是。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1: 青面兽杨志在天汉桥头卖刀，杀了泼皮牛二，开封府尹判了他一个误伤人命，几丈二十，赐配北京大名府。杨志在他当官员的时候和杨志有过接触，在那个时间他对杨志的印象不错，因为他听很多志士背地里都议论过，说这个杨志是跟一般人不一样。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他是尽心竭力地为长官效力。上司们要是给杨志派点什么事情，杨志总是挖空心思，使尽全身解数地去完成，必须得使这些上司们都满意。所以梁中书对他印象不错。但是杨志怎么成了罪犯了呢？梁中书于是升堂，把杨志带上堂来，当堂一问，杨志就把自个儿的遭遇经过都说了。梁中书一听啊，感情这个事情不怨杨志本人，这是大自然给他带来的。

罪孽。他押解着花石纲在黄河上面，要不碰见风呢，就没有这件事儿。正因为这一场风把花石纲给丢了，所以也连累了杨志本人了。梁中书当时就说了，说杨志啊，你这个人我知道你还是不错的，为国尽忠，尽心效力，来到我大名府呢，就在我的手下听用吧，好好干，日后我会提拔你的。杨志一看这个梁中书跟他有旧识之缘，自己心里也高兴。杨志心想，说不定这就是我杨志转运的契机到了。于是杨志就留在了大名府梁中书的手下。过了一段时间，梁中书有意的真要提拔杨志，他领着杨志在他东国门外教军场搞了一次比武。在这个比武过程当中，杨志显示了自己的武艺。杨志是杨门后代啊，将门之后，马上部下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啊。在这次比武当中，他战败了周瑾，和急先锋所抄这位正牌军打了一个平手，杀的是难解难分，引起整个的这些官员们的注目。最后梁中书就把杨志提升为提辖。这个配军到了大名府，他可得了意了，杨志在这又升了官了。光阴荏苒不止一日，说着话就到了转过年来，春暖花开了。眼瞅着天气渐暖，到了五月节了。这个时候梁中书的夫人，也就是蔡京的女儿，这位蔡夫人跟梁中书就讲了，说六月十五是我爹爹的寿诞之日，你可别忘了给他往东京汴梁送寿礼。梁中书说，这个你就放心吧夫人，岳父泰山的这件事情我是年年风起，他也管理不过来了，唯独这条线丢了他的生辰纲了，蔡京这才责成人注意审核了。这么一来呢，有很多的官员就丢了官了，有的官员被撤换了，其中在山东济州郓城县这个地方新换了一位县令，这位县令姓石，叫石文斌。原来的县令由于治理地方不力被撤职了，这位县令上任了，新官上任三把火呀。石县令上任之后，这天把三班衙役众位听差的人都聚集在大堂之上。石县令跟大家就说了，说本县初次到此，听说这一带有个水破梁山，梁山上有很多贼寇，他们到处打家劫舍，扰乱百姓不安，劫持官家钱粮，对此事我们一定要严加惩办。我想这水泊之中，梁山上的贼寇们既然敢出来任意胡为，说不定这四面四乡八镇有很多他们的爪牙，和他们内外配合行动。本县现在命令你们一定要严加查询，寻找蛛丝马迹，给我一追到底，对梁山上贼寇司机要把他一网打尽。这石文斌看来雄心勃勃呀，他想要把水泊梁山这伙贼寇全给剿净了。当时这石文斌就把两个都头给叫出来了，这两个都头是郓城县里边颇有名望的两个都头，一个是马兵都头，此人姓朱叫朱仝；一个是步兵都头，此人姓雷叫雷横。这二位还都有个外号，马兵都头朱仝人送外号美髯公。怎么叫美髯公呢？这朱仝啊，胡子长得好，这部胡须有二尺多长，扇满胸前，可以说是根根透肉，条条透风。朱仝也是很喜欢自己这胡子，平常有个胡梳，小梳子，这胡梳是象牙的，

特制的带在身边，没事的时候把这小胡梳拿出来就梳理这个胡子，把这个胡子梳的呵规规整整，一根是一根的，在阳光下要是一照又黑又亮。这猪童呢又长得这个

0: 出来了。他说是告变，实际上他有自己的想法。晁盖心想，我是这一代的保证啊，在我管区之内，从灵官庙里边捉到这么一个人，这是什么人呢？我得看看。这不是我舅父吗？是不是您的？晁盖听此言之后，也故作惊讶，注目向他一瞧。
1: 啊，你
0: 是王三虎吗？
2: 是我呀，舅舅，他们把我档子一给抓起来了，您快跟我说道说道。
0: 晁盖听到这里，故作愠怒，
1: 我问你，你怎么被人家绑起来了？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舅舅，他是这么回事，我呀，今天多喝了两杯酒，我知道您最不愿意看我喝酒了，所以我怕到这来挨您的说，我就没敢来找您，我就躲到那个灵官殿里边，我先睡一觉，赶到天亮的时候酒劲过了，再到府上来找您。可没想到我睡觉的功夫，他们就来了，这伙的人就把我当贼给抓起来了。舅舅，您说我是贼吗？
1: 晁盖听到这儿，故意的生气：“你不是贼，为什么不上我这儿来？啊，你这个畜生，你越活越有出息了。”啊，你岁数越活越大，人事越活越不懂了。我早就告诉你过吧，我不让你喝酒，不让你喝酒，你偏要喝酒，你喝酒误了多少事？就是你今天喝了酒了，你喝完了酒也应该上我这儿来呀。你舅舅这府里边也不是没有酒啊，你在外边喝什么酒？你现在喝完了酒，让人官府当中把你拿住了之后，把你当贼了，不是贼你也是贼了。这些年，你到底干了些什么事情在外头？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今天你跑到家门口给我丢人来了，你知不知道你舅舅晁保正是何等样人？在这个地方，这大家伙都知道我，都认识我的，你这不是给我脸上抹灰吗？你这个畜生！说着话，晁盖一转身，又打土兵手里边就抓过一个短棒来，抡起这个短棒来，我说晁保正，你看这，您这怎么回事？这些位刚在晁盖的府里边吃饱了喝足了，一个个喝得脸通红，迷迷糊糊的，头重脚轻，这对晁盖正是印象好的时候啊。俗话说呀，吃了人家嘴短，花了人家手短的，刚吃完了人家呀，一看晁保正举着棍子要打外甥，能不拦着吗？哎，我说您这个别，
3: 雷横过来了。哎，晁保正，您息怒，您息怒，您跟我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情，这人是谁？他是您外甥吗？
1: 晁盖假装喘粗气，生气了，咣啷把那半截棍子扔到旁边上，气死我了，这个不做脸的东西。我跟你说，雷都头，他是我外甥，我姐姐跟我结账啊，早年就跟我离开了，跟我分手的时候，这个小子也就才三四岁，分开之后他们上南京了，他十来岁的时候啊还跟我见过一面，那个时候还不错嘞。我怎么认得他呢？你没看见吗？这脸上有块朱砂痣呀，这一辈子他掉不了啊。我一看这痣我就想起来了，我后来听人说了，这个小子长大了不做脸，一天到晚不务正业，东奔西走，又说什么练武术啊，什么求名师啊，访高友啊，也不知他干什么。这好多年又不见他了，你看今天他来了，来了不上我家来，喝醉了酒跑那庙里边睡觉去，结果让你们当贼把他抓来了。你说这不是成心给我丢人吗？你说我能饶得了他吗？我得打这个畜生。说着话他又抓那棍子。雷横说，哎，晁保正，这个事你就别生气了，你外甥来了，大老远的到这儿了，投靠你来的，这个心里也可以理解，他喝了酒怕你说他，说明你这个舅舅在外甥心目当中还有威信，我们呢也没把他真正就当贼，只是觉得他行迹可疑。那走道的为什么不住店，跑那灵官殿里去睡下？既然现在您这一说呢，这就已经证实他是你的外甥，他不是贼了。来啊，把他绑绳给他松开。说着话土兵过来就把这大汉的绳子给松开了，绳子松开之后，晁盖在那还余怒未息，

这个畜生，看见没有，这幸亏雷都头给你救救这个脸，过去给雷都头磕头。这大汉一听给这雷都头磕头，心里边有点不得乐意，瘪了脑袋不言语，你听见没有，给雷都头磕头。没办法，这个大汉走两步到跟前一抱腕，雷都头，我谢谢您了。抱腕之后他真想要磕头，一拉这架势，雷横伸手相阵，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何必这样呢啊，这都是一场误会，误会解除了就得了。哎，雷都头，看见没有，这都是我做了孽了，能有这样的亲戚。来来来，去到后边拿银子塔放在这个溪边上，就把这鬼给镇住了。哦，于是大家伙凑钱，凑钱之后呢，请石匠就凿了一个一人来高的这么个石塔。这个石塔凿完了就放到这个溪水旁边了。放完之后，这个老道在那转两圈，烧两张黄表纸，嘴里边念念有词，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最后找大家伙又要了一批银子。老道一趴着袖子他走了，临走时候告诉他们说，这鬼从今天开始再不会闹了。老道走了之后，当天晚上这鬼又出来了。老百姓一看说，这塔怎么没镇住啊，有的说呀，大哥这塔呀修的不是地方，说挪地方吧，挪往哪儿挪呀，谁不知道往哪儿放。大家伙心想，看来这个老道也没把鬼给镇住。这个事儿呢就传到了晁盖的耳朵里头了。晁盖当时是保证啊，晁盖一听说这个鬼怎么就这么闹起来没完呢。另外晁盖是练武艺之人，不信人间有鬼。晁盖说，这样吧，你们也甭管了，我看看这鬼什么模样。这天晚上晁盖由打东西村就到西西村来了。晁盖提了一口刀，在一个老百姓的家里隐蔽藏身。夜静更深了，感情这鬼一出来大伙都能听着了，就听街上鬼叫唤。

0: 北京时间23:00。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你好，我们是辖区公安机关的，你现在涉嫌一起洗钱案件，需将你的个人资产转移到安全账户上。
2: 接到这样的电话，你如何应对？
3: 你好，这里是银行客服，你的信用卡刚刚异地消费20000元。
2: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否心慌？江苏广播提醒，请提高警惕，仔细核实，不轻易泄露个人的所有信息，防范电信诈骗，你我应义无反顾。
4: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5: 刘唐跟插翅虎雷横两个人在这儿打的是难解难分呐、正在打的热闹的时候，这旁边啊是个篱笆院，篱笆院里边有一位早晨起来正在这漱口呢，门口外边这二位打起来了，这个人把柴门开开就走出来了，他喊了一声：二位别打了，住手。这一声喊，雷横一转身噌跳出圈外，把刀一端：啊，哎呦，原来是吴学究，您在这儿住？对了，这就是我的草舍。刘唐这个时候把刀一端，也定睛一看，一看有打这个篱笆院里边走出来的这个人，中等身材，年纪约在30来岁，头上戴着一顶齐眉梁头巾，身上穿着宽松的麻布长衫，腰中系着鸾带，足下蹬着丝鞋净袜。这个人白净脸儿，两道细长的眉毛，一双朗目。什么叫朗目？目如朗星那个朗，就说他这两个眼睛有神，有神的眼睛叫朗目，没神的眼睛叫智目，智呆之智，也就是平常人们所说的那个死羊眼。这位这个眼睛里边闪烁着智慧的光芒，鼻正口方，三绺墨然飘洒在胸前，瞅这个人的精神气质，透出一股书卷气。怎么叫书卷气呀？就一瞅这个人就是读书识字有学问的人，这个气质是不能装的。这个人呢还真就是读书人，干什么的？他就是本乡本土的人，此人姓吴，名用，号叫嘉亮，是这儿一个教书先生。那个时候教书啊，就在乡村里边设立学馆，教几个学生私塾。这位吴先生呢，就在这一带乡村里边教书，人送他一个外号叫智多星。按说这个教书先生怎么能得到这么一个外号呢？这个智多星跟他这个教书

0: 先生的职业好像什么？
1: 吴松说就是你穿着皮袄守着西瓜烤着火在那写的。
0: 吴用说老爷您听他说这是人话吗？我能办这事儿吗？这什么钱儿？我能穿着皮袄在这写这个吗？
1: 老爷一听胡说八道，马上把吴松打了40板子，最后问了个充军沙门海岛。打这之后啊，这吴松从这儿搬走了，吴用给这一带的老百姓就除去了遗憾，由此大家伙就传颂吴用的智慧才华，人们就给他送了个外号叫智多星。
0: 这位今儿个出来一看，这俩人在这儿打得难解难分，他喊了这一嗓子，雷横跳到旁边了，他转过身来看了看刘唐，哎，这位壮士，你们两个人为什么打？
1: 刘唐不认识吴用啊。哎，秀才，我们两个打仗是我们两个的事儿，与你无关，你闪到旁边。
0: 雷横在旁边说话，
1: 吴学教，这个事儿是这么回事，曹保正啊给了我10两银子，他呢是曹保正的外甥，喝醉了醉卧灵官殿，我们把他抓起来了，曹保正把他认出来了，所以我们把他放了，曹保正总觉得过意不去，给了我10两银子，这是礼尚往来的事儿，日后我得要报答曹保正的，可这个小子追到这儿来非要要这10两银子不可，你说他舅舅给的钱，他外甥来要钱，我能给他吗？我说了，我不见他舅舅的面，我不能给这钱，他呢就跟我动刀，你说岂有此理。
0: 哦，吴用听完这句话瞅了瞅刘唐，吴用心里想啊，我跟曹保正可不是一年两年的交情，我们两个过从甚密，可是我没记得说他有这么大个外甥啊，
1: 但是在这个时候不便于多问，吴用就说了，哎，这位壮士，既然如此的话，你就别打了，回去把你舅舅叫来，让你舅舅了结此事，你看如何？刘唐说你不知道，像他们这些官府的人都是这个样子，他把我绑起来吊了一宿啊，污蔑我是贼，最后眼儿他还落了10两银子，你说天底下有这种事吗？他这叫贪赃枉法，我跟他没完。
0: 哎，这位壮士，我看见了，刚才你们两人打了这么半天了，难分上下高低，你就这样跟他用刀要这个银子，你能要得来吗？啊，打到什么时候能算个终止呢？
1: 什么时候算个终止？多等他把那10两银子给我，我就跟他不打了。
0: 雷横在旁边说，没有那种事，你想要这银子我就是不给，
1: 你就是不给，我就跟你没完，咱们两个刀上见。
0: 吴用说，你们两个刀上见，现在也分不出上下高低来，
1: 那就混蛋，一刀两断。
0: 雷横一听，你胡说八道，
1: 要说混蛋你是混蛋，你是混蛋，
0: 两个人一摆刀，这又要打。正这个功夫，远处晁盖来了，晁盖啊连衣裳都没穿好，认着袖就跑来了，怎么回事啊？刘唐前面提了刀这一出来，有庄丁就告诉他了，晁盖一听这还了得吗？刘唐要撵上雷横，脸打起来，再出了人命，谁伤着谁都不好啊，所以晁盖随后就跟来了，老远就喊，喂，住手。晁盖这一来，刘唐这个戏还得继续演，因为他是他外甥啊，还得装出外甥的样子来啊，刘唐就不好动手了。晁盖跑到了跟前，哎，你这个畜生，你在东西村给我丢人丢的还不到家吗？你又跑到这儿来了，你干什么来了？
1: 舅舅，我找他要钱来，我总觉得这10两银子咱们花的憋气。
2: 混账，10两银子，雷都头的情分那是万两黄金也报答不完的，你给我退下。
1: 好，我听您的。
0: 转过身来，晁盖冲雷横一报案，雷都头多有冒犯，多有得罪呀、啊！你看见没有，这个畜生这是37赶集，46不懂啊，雷都头您可多包涵。这么一来，雷横把

0: 把刀就入了鞘。
1: 哎，没什么说的，常保证你把你外甥领回去吧，我公事在身，改日咱们再见。
0: 好好好，雷都头，耽误您公事了，
1: 请便。
0: 说着话，雷横一转身，领着这伙土兵走了。他们走远了，晁盖这转身才跟吴用说话：“
1: 吴学究，今天也让您跟着分心劳神了。”吴用说：“这倒没什么呀，在我家门口上的事儿，我焉能不管呢？尤其是我一听是您的外甥，我更不能袖手旁观了。”
0: 哈哈哈哈哈！晁保正，咱们两个可是相识多年了，令外甥你可对我一字没提起过，今天怎么突然出现了呢？
1: 哦，吴学究，您是不是觉得挺奇怪呀？
0: 吴用点了点头。晁盖说：“不但你奇怪，连我自己觉得都奇怪。”吴用说：“这什么话？怎么你自己还奇怪了呢？”
1: 哈哈哈哈，正因为这个奇怪，所以我才来找你来了。吴学究，今天你不出来，我也打算要找你，请你这个智多星到我的寒舍一坐，我要跟你说说我这个外甥他是怎么来的，能不能到我那去呀？
0: 吴学究说：“那有什么，那走吧，马上咱们这就走。”说着话，吴用回到自己的房中安排了安排，然后把柴门一锁，跟着晁盖和刘唐就来到了东西村。到了晁宅，穿过了大厅，来到后面的书阁之内，房门关上，晁盖吩咐手下人等，叫你们再来，不叫你们不要进来。手下人都走了，吴用一看这个事情好神秘呀，介绍他外甥的来历至于这样吗？接着晁盖就向吴用介绍了赤发鬼刘唐，向他讲刘唐是怎么来的，他到这儿来有这么一件事，想要截取梁中书献给蔡京的生辰纲。这件事情晁盖提出来了，打算请吴学究您帮着我参谋参谋，我们能不能做这件事。另外一层意思，想请吴学究参与到其中来，咱们一块儿做这个买卖。晁盖把自个儿的想法谈完之后，他问吴用：“吴学究，您看这个事情可办不可办呢？”吴用听完之后沉思了一会儿，这是个职称，那年头没有。吴用赶紧到跟前：“阮二哥，一向可好？哎呀，这哪阵风把你给刮来了，快点往屋里边请。”说着话拉着吴用就进了他自己的草堂。
2: 怎么回事？说来话长，一言难尽呐。吴用说：“这石碣湖里，吴教授，他是这么回事啊。这个石碣湖跟梁山泊通的，当初我们打鱼随便走啊，水路畅通，愿意往哪儿打就往哪儿打。梁山泊里边大鱼有的是，往下去准能捞着大鱼。可是最近您不知道吧，这梁山泊里边出了一伙子人物，站在梁山上边成为绿林好汉了，为首的叫白衣秀士王伦，还有一位叫摸着天杜迁，另一个叫云里金刚宋外，这三位聚集了有四五百人，在这梁山上打家劫舍，为所欲为呀。尤其是最近，说照这么说，这个鱼买不到了。吴教授，您来的不是时候，所以没法让您把鱼提了走。
3: 啊，是这个样子。阮小七在旁边说话，我说：“吴教授，我们这个日子过到今天这样子，也就到了头了。您看我们哥仨没有？”

0: 连件胡润衣裳都穿不上。我们就想啊，什么时候能熬个好日子过呢？啊，吴教授，您是读书识字的人，您博古通今，什么事您都知道。您说说，当今我们这大宋朝怎么弄得这样了呢？我们什么时候有出头之日？
1: 毋庸说，什么时候有出头之日？唉，这就叫国家当兴，民必称颂；国家将衰，民必称怨呐。现在到哪儿都一样了，听见说没？河北田虎兴兵，这是我听人讲的，带领着多少人马，横行无阻，宋军对他奈何不得呀。这儿梁山破里又竖旗，官军们也是把他们剿平不了。整个大宋国朝，朝野上下全是一样啊，一片昏暗，贪官横行，百姓遭殃。你说你什么时候熬出个头？连我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熬出头啊。唉，等着吧。不过我为你们三位可惜呀。您为我们可惜什么？我想你们三位弟兄，别看身为打鱼之人，但是你们各自都有一身好武艺呀。就凭你们这身武艺，远不应该这个样子。你们现在是月明珠埋粪土，不得放光。哎，别提那个了，什么武艺不武艺，没有用。有时我们也想，就凭我们这身能耐，就凭我们这身本事，谁用我们，我们都尽心竭力，可就有一样，没人用。哎，你们弟兄三个怎么不上梁山呢？你这石碣湖和梁山泊通着，小船一摆，你不就过去了吗？到梁山上，我听说大碗吃肉，大碗喝酒，论秤腰金银呐。嗨，吴教授，我们哥三个，这跟您掏句心底的话，也曾想过这个事情，想上梁山上去一趟，入了伙得了，别在这过这穷日子了。但是我听人家讲，这梁山上边这头白衣秀士王伦，此人心胸狭窄，别看他是个读书人，是个男子汉，他比妇人心还要小，容不得人。有些个英雄好汉投到他那去之后，他都给挤走了。我们哥三个是什么人？咱们什么都是明的，光明磊落，亮亮堂堂，跟他那样的人待不了一块去。据说那个豹子头林冲上山的时候也费了很大的劲，我们哥三个一琢磨，算了，别上那儿受这个气去了。阮小二说了，如果这个梁山上要是你吴教授当头嘛，那我们哥三个是一定要投到你的名下。吴用说，你看我像是能当头的那个材料吗？哎，这往哪看去。吴教授，别看您是文人，您能瞧得起我们哥仨，说明吴教授您跟别的念书人不一样。我们哥仨背地的老议论，就说吴教授您呢有侠肝义胆，您是好样的，我们佩服你。哈哈，好，真佩服我吗？当然，这话不是假的，不是假的。我真要是当了头，你们真就去我那入伙吗？啊，你当了头我们就入伙。你当头了吗？ 我倒是没当那头，现在我可有件事情来请你们哥仨来了。
0: 什么事儿？吴教授您尽管说，只要是我们哥三个能做得到的，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我知道你们三个人倒是爽快人，
0: 我提一个人你们知道谁？此人姓朝名盖，人送外号托塔天王，离你们这个地方也就是百十里地，住在东西村，他是东西村的保证。
2: 哦，这个人听说过，听说过，有耳闻。
1: 这个人可是英雄豪杰呀，
0: 他可不像你们说的梁山上那个白衣秀士王伦那个样。

0: 这个人是好朋友，是我跟他，我们两个人合伙想办一件大事，又是这位曹保正主动提出来要请你们哥三个去。曹保正知道你们哥三个，他称你们哥三个为阮氏三雄。这吴用会说话，他这么一讲，这哥三个一听，眼睛当时万为之闪光。是吗？这曹保正还知道我们哥三个？好啊，您说什么事吧。北京大名府留守司梁中书有一笔生辰纲，这生辰纲是献给他岳父蔡京的，几十万两银子，今年在6月15以前要从我们这一代就必须有同心同德，不能怀有私心呐。我们几个人要在这里分香对天，共同明事。几个人一听好，当时晁盖就摆上了香案，面对神灵，几个人跪到地下了。晁盖就说了，苍天在上，我等在此明示，大名府留守司梁中书搜刮民脂民膏，为其岳父进献生辰纲，此为不义之财，我等弟兄几人愿在此取其不义之财为其有义之事，神灵可见，如有背心弃者，天诛地灭。几个人同时都接着明了事了。明完事之后，晁盖马上把他们领到自己的书阁之中，告诉庄丁在这儿摆上一桌酒席。酒席摆完了之后，晁盖告诉庄丁和庄客们，今天我不会客，不管谁来找我，我都不见，我不招呼你们，你们也不要到这儿来，听见没有？
1: 是。
0: 庄丁和庄客们都走了，晁盖把门关上，这几个人就围坐在酒席桌前。晁盖把酒都给倒上，端起杯来，来，众位弟兄，为我们今日幸会，干杯！夸一杯酒饮下去。吴用就说了，现在事也明了，人也齐了，我看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几个人做了，咱们得商量商量怎么接取这个生辰纲。这个生辰纲可不是一般的买卖呀。刘唐在旁边就说了，我看呢，这个事儿就看咱们哥几个齐心不齐心，要什么高见呢？不用说，我倒不是什么高见，我倒有个想法。我想问问您，您会做蒙汗药吗？啊，蒙汗药？晁盖说，我从来不做这个东西。刚说到这儿，那庄丁又进来了，曹保正，您快去看看吧，那老道啊，他非要见您，他说有特别特别重要的事要见您，我们不让他进，他就非往里边闯，我们大家伙这么拦他，这一拦他，这老道动手了。好家伙，这老道会武术，我跟您讲，把我们这四五个人呢给扒了躺下三四个，您去瞧瞧。晁盖一听这问题还严重了呢，晁盖说，你们几位现在

0: 他一看晁盖出来了，老道向晁盖单打几手：“无量佛善哉善哉，阁下您可是晁保正吗？”晁盖定睛打量了一下这个老道，一看这个老道上中等身材，头挽着牛心发卷，竹簪叠顶，身上穿着豆青色的道袍，腰中系着丝绦，足下蹬着麻鞋，身背后背着一口铜剑。他长得两道长眉，一双阔目，鼻正口方，海下飘洒，一步虚然。这个老道令人望去，一派仙风道骨，清俊飘逸，超尘八俗。晁盖走到跟前，抱腕拱手：“道长，是您要找我吗？”老道定睛一瞧：“哦，您就是晁……
1: 你已经知道了？”
0: 晁盖说：“是啊，我已经知道这笔买卖了。
1: 您就是为这个事儿来的吗？”“对对对，我就是为这生辰纲来的。
0: 这几十万两银子，他从什么地方出发，走什么路线，从什么地方经过，贫道都已经探听明白了。我特意把此信报到晁保正的庄上。晁保正，你敢做这个买卖吗？”还没等晁盖琢磨好了对老道给予回答的时候，就看那房门一开，由打外边闯进人来。这人进来一把把老道的脖领子就给抓住了。好大胆！
2: 看不见世界，却看得清人心。大家好，我是黑暗中的民谣歌手周云鹏，我在美丽的云南大理向南京的听众朋友们问好。常来常往，好歌常吟，唱完牛羊下山，也唱不会说话的爱情。

0: 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看不见世界，却看得清人心。大家好，我是黑暗中的民谣歌手周云鹏。我在美丽的云南大理向南京的听众朋友们问好。常来常往，好歌常吟，唱完牛羊下山，也唱不会说话的爱情。

0: 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0: 在我们南京，大家更喜欢听一些本土的有南京特色的相声，所以呢在这里我要感谢大家对我的喜爱。当然我也是这个希望自己能够创作更多更好的能够符合咱们南京人口味的相声。你像前几天我刚刚在金陵相声社做了一个演出，那天气氛非常好，来的观众也特别多，然后几乎是演了一个又翻一个，然后后面还想让我再继续翻一个，
1: 不停的返场。
0: 对，就是说明什么，大家对这个相声的喜爱，当然也是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后面呢我可能在26号，就是也就是12月26号，
1: 也就是这周，
0: 对，我们这个今年的最后一场的相声大会在国民小剧场上演，那个是由以我们南派相声的鼻祖这个张永新先生这个命名的，叫永熙茶楼。在那儿和大家观众朋友们见面，如果您不想错过的话，可以抓紧时间去，
1: 共同期待。
0: 谢谢。
1: 那能不能先给我们会客厅的朋友们一些福利哈？有没有什么新的段子或者即将要演的段子，能不能小讲一段？
0: 现在人呐，都比较注重健康，或者说养生，啊，有些人喜欢这个，说散散步，啊，有些人说散步没用，有人说要睡觉，还有人说，不要喝酒，有人说就要喝点酒，
1: 杀毒，
0: 所以各种各样的养生都有，有的人就是，说不能喝酒，这是第一位的。要想长寿就少喝酒。这个呢，我们这个小区啊，有一个人，那天我就看着他了，哭丧着个脸。
1: 怎么了？
0: 是个李阿姨。我说哟，李阿姨这怎么了？这脸怎么拉那么长？你讲呢？我一看，哟，这个都要哭出来了，怎么回事？我们家老王走了。走哪儿去了？啊，你这个都听不懂。在这儿普遍的跟大家讲，这个得讲40分钟，
1: 节目时长不够是吧？
0: 对。
1: 改天请陈老师专门给我们开个讲座。
0: 对，就像我们讲，他们在学生当中，尤其上表演系的学生，有一堂课，或者有一门课，叫文艺概论。实际上这个文艺概论，就涵盖了你怎么去观察生活。
1: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大学问。
0: 对，
1: 而且我觉得是要靠平日里的日积月累才能达到一个炉火纯青的境地啊。
0: 是的，是要训练的，就是通过你的训练，就是你怎么样捕捉到，就是同样一件事情，你能捕捉到跟大家不一样的信息。
1: 明白。那是不是您身边的朋友啊、家人呢、包括师长啊、孩子呀，他们身上发生的故事素材都已经被您用过了？
0: 也没有完全都用过，但是呢会把他们所有人集中在一起用在一个人身上
1: 啊。
0: 很多作品都是这样的。你比方说过去的一些影视作品，有些在上面演的说这个连长怎么那么，你包括我们有一个电视剧叫什么亮剑。
1: 亮剑。
0: 演的就说，哎呀，演的这个团长怎么这么好，实际上他为什么演得这么好？他就是把所有团长中间的那些特点融在一个人身上，所以他就显得特别的丰满，特别有个性，然后特别有特点，
1: 就人物非常突出了。
0: 对，
1: 这也是艺术创作的一个手段。
0: 对了，
1: 所以才是高于生活嘛。
0: 是的。然后你看我在生活中有时候也是，捕捉到这些人的特点以后，也是把几个人的特点融在一个人的身上。就显得比较那个什么了。有的人说话比较慢，有的人说话比较炸，有的人说我也不太清楚，好像就是让人发笑的吧。就是比较那个时候还没有搞笑这个词，
1: 很直白的，
0: 没有就是搞笑这个词，就是好像让人会发笑的。我一听会让人笑的，那我就来听一听吧。然后结果那俩人上来说了半天也没让我乐，我想不是让人笑的吗？怎么没让我乐呢？我就自己讲，这个也不好笑啊。我自己随便这么一说，
1: 大家笑了。
0: 没有，我们班主任不高兴了，认为我有点轻狂了。一回头，
1: 陈峰，你来，你上来讲。
0: 你能，人家都不行。你除了上课会做小动作以外，会讲话以外，你还会什么？人家不行啊，你行啊。 你上就

0: 不是你说这话，
1: 你行你上。
0: 我心想也没人让我上啊，
1: 嗯，
0: 对吧？要让我上，我肯定上啊，也没人让我上啊。坐好了，就你能，
1: 嗯，
0: 什么都不会，在这把我呲了一顿，你知道吗？
1: 嗯，
0: 哎，没想到过了两个礼拜，学校要搞文艺汇演了，要要求每个班出一个节目。我们班主任呢，就干什么呢？就将我的军了。
1: 哦。
0: 说你不是能吗？你不是说人家说的不好笑吗？那现在轮到你来，我们班就出一个相声，哎，就你去了，你看看你能不能把人家都笑。
1: 嗯，
0: 我说让我去可以啊，我一个人啊，你再给我配个，啊，我们班就这么些人，你说两个人跟你配，我叫他配合你。
1: 嗯，
0: 我就找了随便找了一个人。
1: 嗯，
0: 然后我说那你们给我一个作品啊。老师说啊，就你这样还要我们给你作品，你不是能吗？
1: 就让你自己就全部承担了。
0: 对，然后我也从骨子里就不服气啊。
1: 嗯，
0: 我就给你们看看，我就跑到学校图书馆，
1: 嗯，
0: 把那个叫文艺丛书啊，就是文艺报，
1: 嗯，
0: 什么文艺期刊，什么青年文艺、当代文艺、文艺半月刊，
1: 全部搜刮过来，
0: 全搜，上面只要有那个相声的目录，目录上主要有相声俩字儿，
1: 嗯，
0: 我就先给他搜下来，一弄了七八本，回去我就翻呐，哎，一翻了，其中有个相声，那个名字就叫《登山》，我想，哎，这什么意思？一看，哦，登什么山？登书山。那个时候，书山有路勤
1: 为
0: 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讲这个学习的时候也叫像攀登高峰一样，攀登山一样的。哎呀，我说这个不跟我们学生不是当下也挺合适的嘛。
1: 嗯。
0: 然后根据我们学校的一些现状，我们班上的一些现状，然后我又改了改，就是我们班的怎么怎么的。哎，拿了学校的板车，你叫什么名字？他说讲英语。然后民警就说，啊，我就问你叫个什么名字还要讲英语啊？结果弄了一个乌龙。弄了半天，他名字叫讲英语
1: 、
0: 哎，他的新闻就这么简单。
1: 嗯，
0: 但是哎，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这个事件特别适合搞个创作一个相声。
1: 嗯，
0: 哎，那么我就把这个事件把它拓展。
1: 嗯，
0: 然后拓展呢，就是拓展到首先一个我们南京人用语的习惯开始着手。
1: 嗯，
0: 哎，我们有些南京人，你看。你还吃过啦？你干么事啊？哎，你讲什么东西啊？你跟我俩讲一下子嘞。这种语言习惯入手，
1: 嗯，
0: 然后再从他们两个中间闹完误会以后，然后这个误会往后续的发展，那么后续的发展是他把身份证又掏出来了，然后他看了身份证以后，然后又一讲，哎呀，你怎么会叫这么一个名字？你叫讲英语，哎呀，你亏了叫讲英语啊，我还能说两句啊。
1: 你不是讲法语，是
0: 哎，对，你要
1: 德语，
0: 对，你要叫讲法语，我还真不行。那个说，那还跟他较劲，
1: 嗯，
0: 那你是亏了碰到我了。我弟弟就叫讲法语，那你不要以为我不行，我照样可以。但是你要叫讲俄语，我就真不行了。你不能碰到我家过过，我过过就叫讲俄语。哎，这样的一个延续，哎，就把这个作品就完成了。
1: 哦，这个就是在真实的事件基础之上，
0: 对，
1: 在进行艺术的加工，
0: 艺术加工和这个不断的发展。嗯，那么可能就是也许在他真实这个事件当中他没有发展，但是作为我们创作之后，就是一条刚才讲了，来源于生活，咱们后面续上的叫高于生活。
1: 嗯，那这个创作过程您会觉得很痛苦吗？还是说哎一下子灵感就能来了？
0: 你像灵感是当时会来的，但是真正要把它形成这么一个完整的东西，可能确实有的时候晚上是要失眠的。
1: 嗯嗯，
0: 它不是说一蹴而就的。
1: 嗯，
0: 就刚才我讲的后面的怎么发展，那么发展的这个东西要符合这个整个这个逻辑，
1: 对，
0: 哎，然后要人出其不意，然后要有一些递进，那么这个时候你肯定就不断的这个提出来想象力，然后不断的又否定，然后不断的又提出来，然后再不断的否定，然后感觉到自己认为不错了，可能你还要试着给人演，找一两个人
1: 来试听一下效果，
0: 哎，然后试听，可能有时候你认为设计的桥段很好，但别人听了以后可能很木讷，
1: 嗯，
0: 然后你就要回来再来找原因，为什么他你觉得很好，他怎么就听得很木讷，然后不断不断的这样的一个完善的过程，
1: 明白了。

0: 你看整个这个创作过程其实是一件挺耗人的事情。
1: 是的，
0: 我也特别想知道，相信此时此刻正在看节目听节目的朋友也应该特别想知道，陈老师创作某一个作品，比如说熬了多少个夜呀，或者是失眠了多久呀我们放在半点之后继续跟您来探讨，包括您的

0: 行和阅读是最接近内心的两种方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们教会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教会我们面对生活中不期而遇的小小欢喜，也教会我们更好地听见自己心底的声音，且以深情回应这个世界。FM 91.4，江苏文艺台，十遍繁华，方知初心。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哦，你来了，你搜集整理的。

0: 这个误会的叠加，
1: 嗯，
0: 然后不断的一个快和一个慢的冲突，造成这样语言上的效果。哎，结果这个作品后来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包括我们海外的华人全部都喜欢看。他喜欢看的并不是说因为我喜欢听南京话怎么样，就是因为中国的各个地域文化或者是特点都融在这个里头，造成的一些小小的误会，哎，他能从中间悟出很多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应该都要学学普通话了
1: 啊。哇塞，就是从一个作品当中引申了一个新的一个高度哈。
0: 对对对，
1: 刚刚讲的那个也让我回想到那段时间看您作品的过程，还有特别是这个作品，能不能今天也给我们再小小的原因重现一下那一段，就是司机和乘客对话的那个过程。
0: 车子一到站，上来一个乘客，师傅，不要师傅，不师傅的忘了你的责任。你看后面，不要挡到路来呀，先让人家进来，再等个再讲。好，站好了啊！哎，你讲什么事啊？师傅，我就想问你哈子，到长江大桥那么走嘞？哎呀，你一上车就跟我俩讲这个事情就好了。你现在你问我这个事情，哎呀。长江大桥去不了嘞，那么去不了嘞，长江大桥分的嘞，分的喽，对呀、啊，分的嘞，他是那么分的嘞，你管他怎么分的嘞，我们南京人都不烦这个事情，你们外地人烦这个事干嘛啥？不是的，我就想问一下子，这个长江大桥他是那么分的嘞，哎呀，你烦死了。哦，你肯定听不懂南京话哦，你外地人。这样子，我用普通话跟梁再讲一遍，你要是再听不懂，你就诚信了。朋友，南京长江大桥，哥哥分的了，替不了了。哦，哎，听懂了就好。他是那么分的嘞。你等一下，我妈靠边，妈妈靠边打你，我跟你讲，你诚信个啥啊？哎，这个时候车上人哈哈哈哈一笑，有一个另外一个南京人。说话了，也是乘客。哎，师傅，你不要怪人家外地人，是你那个普通话讲的不标准。你看我来代理反移不？朋友，不要 key 长江大桥了，长江大桥哥哥分的了，照死 key 不了了。分的了，对啊，他用三火板子钉起来了。你怎么 key 了？哦，三火板子钉起来了，钉起来了。起不了了，去不了了。哦，我晓得了，好，哎，把门开开来，让他下去。师傅怎么样？还是我的普通话标准不？你普通话语比我不跟我一样的吗？你就比我那个普通话多个造死两个字，其他一样的。
1: 哎呦，我刚才前面您在说的时候，我为了不打扰您在讲述，我一直憋着忍着不让自己笑出声，到后面实在是控制不住了。包括大家看不见啊，因为我们在前面还有我们的这个摄像老师啊，我们的编导老师啊，大家也是忍不住前仰后合。
0: 这就是用了一个比较慢的这个语言的特点的人物和我们比较急的碰撞出这样的一个效果。
1: 有这样的对比，整体的这个作品里的人物才更为鲜活，他的这个矛盾冲突才更能吸引大家。
0: 对，
1: 再加上有咱们南京话的这个加持。
0: 对，当你夸人家的时候，说他长得特别好，身材特别美，对方是很受用的。那但是有的时候，可能确实。有点没良心，那么长得那么胖还要讲人家色，那怎么办呢？就是后边跟着一句，
1: 所以就是
0: 一不色的嘞。
1: 您太有智慧了。而且也是要跟您学一学高情商的跟别人去沟通聊天。那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方言的作品啊，会有一定的局限，可能只是被更多当地老百姓欢迎。如果要走出去打开市场，可能会有一些禁锢。但是您就用您的作品打消了大家的这个顾虑，带着咱们的南京话一度火出圈了。那有没有特别要分享的核心密码？您觉得方言作品它其实有很多特别独特的地方？
0: 说到这个方言相声也好，或者是用方言表达一方的这个人物特点，它应该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要用。

0: 方言，但不能就是死在方言上。
1: 嗯 嗯，
0: 就是我就不管你能不能听懂，或者不管你的受众是什么，我就反正就是用方言，那听不懂是你的事儿。我们内行里头就是我们圈里头有这么一条叫靶点开活。
1: 嗯，
0: 就靶点开活就是根据观众是个什么样的一个对象。你比方说刚才讲到了我在南京的时候，甚至我在夫子庙演出，来的可能都是老南京，
1: 哦，
0: 有的是老南京，
1: 老南京，
0: 哎，老南京，你可能你怎么说南京话都没问题，
1: 嗯，
0: 他都能听得懂。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到了一些比较杂的场合里头，那外地人比较多的时候，
1: 嗯，
0: 你就不能说老南京话。
1: 嗯嗯，
0: 我们可以用点南京腔、
1: 南普话，是吧？
0: 哎，对，对，有点南京那个尾音儿。
1: 嗯嗯，
0: 或者叫我们。叫南京官话，就是不要有老南个个小姨们的带姨叫皮孩，
1: 我都听不懂刚才那句，
0: 个个
1: 是今天，
0: 对
1: 是吧？嗯，
0: 小姨，
1: 个个小姨，我听不懂，
0: 你们能听懂吗？
1: 有听懂吗？
0: 哎，他能听懂，今天下雨没有带
1: 哦。
0: 下雨，它不叫下雨，小姨。
1: 我以为是小姨，个个小姨，怎么？哦，今天下雨。
0: 下雨，你看，如果说，南京的官话就是今天下雨。
1: 嗯嗯嗯，
0: 就能听懂了。
1: 嗯嗯，
0: 但是你要用老南京话，个个小姨没得带姨叫皮孩。
1: 我现在能知道，刚刚您解释一下，今天下雨没有带雨衣和拖鞋，和这个雨靴。
0: 对了，就是胶鞋。
1: 哦，胶鞋，
0: 哎，胶靴是吧？
1: 嗯嗯嗯，
0: 我们过去那个喜欢穿那个雨鞋，不过不像现在穿那个有什么凉鞋了或者什么。
1: 嗯嗯嗯，
0: 过去一下雨都穿那个胶靴。
1: 嗯，
0: 所以老南京话里头有叫小姨带姨叫皮孩。
1: 哦，胶皮孩。
0: 为什么叫胶皮孩？那个过去那个胶靴啊，都是。就是半高的，
1: 嗯，
0: 快到膝盖那儿的，有点像那个靴子，
1: 嗯嗯，
0: 就像那个皮靴，有的时候你看在。